0: 9秒83。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幺。

38分钟，21-14，21-9，轻取日本选手冲本优大，下一轮会对阵法国选手大波波夫，后者是总比分2-1战胜了中国选手朱轩辰，陆光祖直落2局击败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锁定了8强席位。

0: 什么哈，确实现在的这个项目越来越多了，我感觉就大家关注度现在是玩什么打瓦是吗？
1: 啊，就有
0: 点像这个
1: 瓦罗兰特火、啊，
0: 有点像这个 CS 那种枪战游戏是吧？
1: 也可以这么理解，反正是打枪的。
0: 行。

名单啊，那肯定还是哈兰德领衔啊，然后包括马竞的斯洛特呀，水晶宫的拉尔森等等啊，还是有一些在五大联赛，包括厄德高，冠军球队的队长，对吧？还是有一些这个球星在的。这一届世界杯。

破你的密集防守破门，这个事儿不太现实，因为厄瓜多尔差就差在锋线上了。那还有的就是塞内加尔，我觉得非常值得期待，只不过可惜的是他和挪威分到一个组了。

所以说对北京队来讲啊，毕竟后卫线也好，锋线也好啊，要不就速度慢，要不年龄偏大，速度没有对方更快啊，这个确实在单防的情况下很难啊，所以要不要靠。

0: 上赛季那边是小巴黎布朗，这赛季碰到上海又有古德温了，总是有一个防不住的外援。
1: 哎，
0: 这个题型都做了好多次了，你还是不会做，这多麻烦。
1: 关键是我们找外援的时候吧，还偏偏就不找这样的。
0: 嗯
1: 啊，同时我觉得还是看这场比赛，今晚我们能做的就是前面别崩。
0: 嗯
1: 啊，后面的话到第四节，我觉得再不济啊，咱到第四节还是真有优势的。
0: 对，这个之前有双塔组合，对吧？上麦基和这个周琦。

啊，都做一个这个冲抢篮板的这种作用啊。同时在防守端，那我们也看到他的几次拍非常漂亮盖帽，包括对篮板球的这种控制啊，护框的作用，非常的大啊。所以说上一场呢，就是上海。

0: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聚焦一

0: 是这个一个样子。
1: 咱们开头是聊到了您的教练，那现在咏春的培训体系是不是和其他犬种也不太一样呢？比如传统的武术体校、武校，是不是更偏向苦修的模式？那咏春武馆可能更讲究和学员的沟通交流，更强调个人体悟。你会怎么评价自己的师傅呢？比如教学风格、指导方式，或者他

0: 招式，那就是男性他劲儿大嘛，你就顺势给他弄走就可以了。
1: 练习中华传统武术对您来说是修心和练体的过程，当然在武馆里您肯定也有和师哥

中医上角度来说，让我这个脉络呀、气血都很好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大家看到它的优势或者看到它的益处，它是能够让大家更加获益的，所以我也就想把这个东西当做事业来做起来。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我师父他是有真本事的，

0: 我就去怎样，或者这个对我有利益我就怎样。我只是觉得从我个人就是经历来说，它是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我来推荐，或者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爱好做成了事业，就这样子。
1: 作为曾经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后来的健身教练，再到现在的武术教练，你前面有太多当老师的经验了，包括咱们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口条清晰，逻辑非常的严谨。那我觉得你在做武术师傅的这个角度上应该是有很多你的优势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女性力吧，因为毕竟武馆是太阳气十足啊，女生可以多去感受一下，那个去了武馆的那个阳气十足，

0: 的。
1: 没有，没有的。
0: 所以你很崇信关于体育运动对于孩子人格塑造和精神力的培养。
1: 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种学习能力。
0: 嗯。
1: 然后不是你语文、数学考多少分，在于学业上来说，他只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就是把这些做好了以后，他的成绩就可以，我是往后放一点。
0: 嗯。
1: 他态度、学习能力、学习习惯、这些都好，比如说他在学校都把作业都完成了。回家就直接就看电视，就看什么都 OK 的啊，我没有让这些要求。体育呢，我认为对他的人格塑造、对他的身体打造都是非常有益处的。为什么这么来说呢？因为我小时候虽然学校里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是更多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到你上体校就你就不要学习了。

个平台去卖，让大家去了解咏春这件事情，去让一些不愿意去武馆或者武馆预算比较高的朋友们去用一些这种方式来接触咏春。之后呢，我们也想去推到去海外市场。啊，比如说去做一些独立站呀，或在海外的视频平台上去把它翻译成英文去进行一些推广，这个时候就真的是宣传我国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博大精深了。我们只要一出国，绝对的民族意识觉醒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会多加去宣传。

0: 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

0: 存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3: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2: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4: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来聊一聊我们的健身小器械的使用秘籍。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器械啊，也是非常常见的弹力带。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

0: 在微博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今天来分享到的这个健身小器械呢，是弹力带啊。对于我们的很多爱健身的朋友来说呢，它一点都不陌生了，而且有可能我们的这种使用频率还会比较高。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想和大家来比较全面的去介绍一下，比如说弹力带它的一些类别呀，还有呢就是我们来进行的这种训练，可以说是帮助大家在进行一些拓宽啊，让我们在使用弹力带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收获。那我们就先来听常教练和大家去讲一讲吧，弹力带它的这个种类好不好？
1: 好，其实弹力带我最早接触呢，已经是十多年前啊，就是很早很早，就是刚开始这个从事这个职业的时候。然后呢，我记得最早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就很多人啊，就觉得，哎呀，它好像是不是能替代器械啊等等啊？它有一些特性，它是比较轻便嘛。但是那个时候啊，因为大家很多人比较喜欢这种，比如做一些塑形训练呀、力量训练呀等等啊，就比较喜欢那种重器械吧。但喜欢重器械的时候啊，当你看到这个轻便的这种弹力带这种工具的时候，其实是有点不屑的啊，就是你觉得哎，它很轻，然后它重量也很轻等等啊，所以它肯定这个跟这个重器械是不能够替代的。但是到今天我们再回过头再看，你会发现就弹力带的种类变得越来越多，
0: 是的。
1: 然后呢，发展的其实不管是训练动作啊等等啊，就是越来越丰富。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跟重器械它是没有一个直接的重叠点的。对，那以前呢，我们就喜欢怎么样呢？就比如重器械里面有一些，比如什么这个坐姿推胸啊、肩上推啊等等啊，就是类似于很多这样的动作。然后弹力带出现以后呢，大家就把这个弹力带直接套这个之前用的那些重器械的动作。对，那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弹力带好像没有重器械那个重量那么大。然后呢，好像这个刺激没有那么强等等啊。但是现在在看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用弹力带做的动作和训练动作，其实跟那些重器械都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啊，就慢慢发掘出它的这种优势和特点啊。那其实这个我还跟孟莹说，其实我的工作当中现在虽然带了很多的客户，要么就是比如运动员，要么就是
0: 有运动
1: 受伤
0: 的
1: 人等等啊，就是对于这样的人，反倒这个重器械我们用的比较少。弹力带是我可能日常工作用的最多的一个工具了，
0: 之一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很想把这个又简单又轻便又好携带，然后又这个怎么说呢？又便宜吧，对，
0: 以及它的这个训练效果，
1: 它的训练效果等等啊，有非常多丰富的训练的方式方法，
0: 对，
1: 就可以再跟大家去剖析和推荐给大家。如果按照大的这个分类来讲，一般我们分这么几类啊，大的分类啊。首先呢，就是开口的弹力带，开口的意思就是它不是那种闭环式的，
0: 就相当于就是一根带子，
1: 一根带子。
0: 哎，对。
1: 当然，这个带子啊，其实最

0: 样子，
1: 对。
0: 然后呢，只是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阻力。然后呢，比如你可以做非常多的这个训练，然后你也可以把它挂在比如某一些器械上。
1: 对，
0: 就总体来讲，它是开口的，它不是一个环。那么第二种其实就是环形弹力带。环形弹力带，我觉得现在用的也非常多。
1: 是的。
0: 然后环形分的种类也特别多。就比如有一种，他们习惯叫超级弹力带，这个为什么叫超级？它特别厚实吧？
1: 哦，
0: 就是那种橡胶制品，但是它不是分那个粗细，有一些特别细，就很细的。我见很多的小伙伴就喜欢拿它做一些热身啊、拉伸啊等等啊。然后很粗的那种，比如有一些小伙伴喜欢，比如把粗的挂在那个单杠，或者是挂在这个引体向上架上面。然后呢，脚踩着助力引体向上，
1: 哦，
0: 就是类似于这种啊，就是比较

0: 然后呢，这个这种橡皮带有很多的训练都是跟橡皮带有关。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可以装把手的这种方式。那把手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好发力。
1: 而且我觉得不那么容易脱手。
0: 对对对，就是你普通弹力带，我们经常比如教这个客户用的时候啊，就会要教半天。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小伙伴就是一拿弹力带，然后捏着弹力带，然后就开始做动作。但是这种情况其实。

0: 你去把它缠、哦、
1: 那也就是说应该先缠
0: 先缠
1: 然后
0: 再
1: 把它
0: 再拉
1: 固定在某一些器械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说是双人使用这种
0: 是的是的、哦、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它相对安全一点当然如果你用的是那个带把手那就没有这个问题就是带把手的话你握着这个把手它非常的结实嘛、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带把手的因为很多的怎么说呢比如竞技运动员啊，然后呢，有爆发力需求的这个小伙伴等等啊，就是因为你如果手缠着那个弹力带，你很多的时候你发力的时候，比如你如果爆发力太足，或者是说这个弹力带它的磅数特别高，
1: 嗯，
0: 那你突然爆发力是不是对你？

0: 也是越发常见了，可能在这种使用的形式上，哎，都发生了更多的一些，应该说是叫更新吧。
1: 嗯，
0: 啊，就像程教练刚刚说的嘛，最早可能大家就觉得它只是一根带子，
1: 对，
0: 那现在它是既有开口的啊，也有这种环形的，甚至还有带这个把手的，
1: 嗯，
0: 就是可以说是让大家在使用弹力带的过程当中更加的便。

0: 这个拉长的状态啊，闭锁延长的状态，
1: 嗯，
0: 那就是它又是拉长，就像你把橡皮筋拉得特别长，而且待很长时间，那这个橡皮筋是不是它就会失去活性？
1: 嗯，
0: 好，所以不管是短的还是长的，其实它的功能都会受影响，也就是短的和长的它都不工作。啊，它不工作以后，它只是维持它现在的那个状态。比如短的，它就维持短；长的，它就维持长。那结果就是什么呢？你的这个体态它就会出现偏离，因为短的一直短，长的一直长嘛，它不愿意改变，啊，就是这个问题。它失去了这个弹性和活性。
1: 对。

0: 偏，不会歪。
1: 对，
0: 就很多你自己其实可以，比如让家人啊，或者是给你拍个视频，或者是等等啊，你就是从后面，你比如你拍那个足弓足跟啊，足跟从后面啊，你正常走，你看看你走的时候那个跟腱它会不会歪。你有的时候你都不用走，你只是站在那儿，你看很多的小伙伴那个跟腱它都不是正的，它都不是垂直地面的，而是歪的啊。那歪的说明什么？就是你的这个足底它的这个这五个点这八个点它的这个压力本身分布就不均匀，你走路的时候内侧和外侧使的劲儿都不一样啊，那么一定会容易出问题。
1: 对，
0: 好，所以呢，我们要练足踝。好，那我说了这么多，我们就讲最简单的动作啊，就是这个激活的动作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要把道理明白啊。好，那么我们就用那个开口的弹力带就可以了。对，好，怎么做呢？因为开口弹力带它比较长一点。
1: 对，
0: 好，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因为它是一片的嘛，就是它，我怎么形容呢？就是
1: 接触面会大一些，
0: 接触面很大。对，
1: 就。

0: 一组，然后外面小指和无名指一组，哎，你分为三组这样去踩。通常我都会带小伙伴啊这样去练。一开始呢，确实就是他会觉得有劲使不出，
1: 是的，
0: 这种感觉。但是慢慢他就会觉得，哎，我能控制这个脚趾了，
1: 对，
0: 他的这个功能就会慢慢恢复，
1: 嗯
0: 啊，然后脚足踝也会变得越来越正，
1: 是的，
0: 对。
1: 所以这是足踝，
0: 足踝，嗯。
1: 的这种小肌群
0: 是是是、

0: 在固定一边，或者比较简单的，你可以两边一起来，一起练，然后用什么？刚刚我提到那个弹力圈，对吧？
1: 嗯，
0: 弹力圈呢，你就套在两个脚这个中间啊，然后呢就迷你带啊，迷你带很小的那个，套在两个脚中间，然后你比如你做外翻啊，这个也可以。然后呢，如果是做内翻的话，你就把弹力带就套在脚的内侧，然后呢这个。

0: 撑的时候不是应该我的手臂发力吗？对吧？但是重点是我们不是用力的把这个圈往外撑，我们是什么呢？就感觉就像那个圈还是包裹着整个后背。
1: 嗯，
0: 你也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有很多小伙伴这样做。我用那个开口弹力带，不是特别长吗？
1: 嗯，
0: 好，我开口弹力带，我从一侧的手

0: 啊，显而易见的这种练习的时候，那我们的这种收效可能也就会更明显。
1: 是的，
0: 哎，其实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有意思的互动。比如说，我看到境界就说了，哎呀，这个弹力带。或者说是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几次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健身小器械，要是他们的这些使用方法啊，都有二维码，哎，扫一下就太方便了。实际上，对于现在咱们的这些，应该说是叫这个就是我们使用，应该说是叫手机的这种方便程度来说的话，大家还是。

0: 活动和运动，其实比那个杠铃哑铃其实更还安全，因为它比较轻，而且
1: 对
0: 对也不会砸到脚啊等等，对，
1: 是的，
0: 比较安全，对，
1: 嗯嗯，那我们就继续来说。

0: 那当然激活类是一部分，还有一些比较有特点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旋转能力，还有像是这种耐力和控制，我看也是很多朋友使用弹力带的时候比较常见的一些训练方法啊。
1: 哎，

0: 很多小伙伴特别喜欢用弹力带干嘛呢？坐划船。
1: 哦、
0: 我觉得非常好的动作，就是你可以窄距划船、嗯、你可以宽距划船，因为划船它既有背部的肌群、肩部的肌群、手臂的肌群都参与进来，甚至你如果你是做站姿，你还可以单腿站立，你的核心稳定也需要帮忙。
1: 对，
0: 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是推荐大家刚开始哎，你就可以去使用的。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听常教练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介绍啊，也希望维斯塔潘可以把这个已经基本不用的弹力带再拾起来啊，平时在自己的这个健身的过程当中用一用它，因为还是像我们刚才一直强调的，它非常的便捷，而且对于我们的场地空间要求又不是那么大啊，随身就可以携带，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可以来进行这样的练习，还是非常有好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是

有记部落李正小义在汶水河中发现有人溺水，急忙游过去抢救。这个溺水之人被洪水呛得失去了知觉，小义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背到身上，然后快速地游到北岸。这阵在北岸看热闹人呐，全叫暴雨浇跑了，一个人都没有了。小易把这个人放在地上，回神低头一看，啊，把他吓了一跳，闹个大红脸。怎么？他这才注意，被救的是个女子，身上一丝不挂。这个人是谁呢？不用我说，听众你也知道了，正是虎丢。前文书我讲过，虎丢为救守

噜噜噜灌了几口水，当时就懵了，再也无力游动，很快就被灌昏过去了。小一看溺水人还有

啊，贪黄水，哎，肚子也瘪了。小易一看，溺水之人把水吐出来，知道没大事，只是光着身子有点凉，这阵雨还在下，不能在这待着，得找个避雨的地方。他赶紧把虎丢抱起来，找了半天没地方避雨，附近没有人家，怎么办？他抱着虎丢很快就来到一个小山崖处，左转右转，哟，发现探出的一块岩石下里边有个小洞，乘两个人绰绰有余。走近一看呢，挺好，怎么可能过去有什么人在这住过？

身上没穿衣服，在水里这一折腾啊，画的老虎脸也被冲干净了，露出来本来的面容。小易一看，哎呦，当时啊就有点晕了。怎么呢？

真蹭蹭蹭就跑了。哎，小易这么一走，胡丢后悔了。你看看，人家救了我，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连人家的名姓都没问，把人给撵出去了，为自己找东西穿。哎呀，有点不通情理。他也光着身子呢，说不定也是个落难之人，这天眼看要黑了，让他上哪去找啊？况且又光着呢，上哪去借呀？天要是

人家能信吗？就是万一有哪一户肯借三转两转，天也会大黑了，恐怕回去的路都找不到。我对这儿不熟啊，那个女人在洞里会不会遇上狼虫虎豹？她急得在河边直转，怎么办呢？哎呀！

0: 往那儿抬，一边走一边瞅。哎，三胡子，这女的可是我先看见了，咱俩可不错。今天她是咱们俩的，明天可就归我一个人了。去你的吧！
1: 什么？你先发现呢？
0: 要不是我先听到喊声，你能发现吗？啊？哎，二撇子，

0: 躲进天黑，一路上没有碰见其他人。很快回到洞内，姑娘，里边有眼观玉山，你摸着黑把它穿上吧。你放心，我不看，我要是偷看你就打我。虎丢觉得这个人挺可爱的，扑哧一声乐了。他把自己从洪水中救出来，又从歹人手里夺回来，一路上目不斜视，真是个大好人呐、啊！想到这儿，面红耳赤，芳心乱跳，谁要打你了？哎，他说了这么一句，那个调门那个语气呀、啊，虎丢自己都听着不像自己说的，从来没有这么温柔。他摸着黑把衣裳穿好，你转过来吧。小一转过身来，洞太黑了，他找到那块碎石，啪啪啪，好不容易点燃了枯叶，放上小甘汁儿，在门口这弄了堆松明子，呼呼呼也点着了，大火熊熊燃烧起来，洞内通亮通亮的。小一扭头再看虎丢啊，当时就惊呆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明天不是
1: 突然看到自己又能用的头发，
2: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6: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0: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6: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7: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6: 我们知道
11: 他们共同的名字
6: 叫英雄。
5: 北京时间10:30。
12: 1, 2, 3, 4,
5: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3: 4, 2, 3, 4，
14: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

0: 现代生活当中咏春的独特价值。那首先呢，还是让王梦阳和大家先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梦阳，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我现在的事业，也是我的爱。

咏春的拳术还是双手剑这类的兵器啊，我们说传统武术的学习往往特别讲究的是传承和指点，所以您在习练咏春和双手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直都是有一位师傅在悉心

0: 是在练其他的传统武术，是这个一个样子。
1: 咱们开头是聊到了您的教练，那现在咏春的培训体系是不是和其他拳种也不太一样呢？比如传统的武术体校

0: 括他所谓的一些文化上的传承呀，他都有自己的个人理解，他也会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
1: 嗯
0: 啊，正不仅是分享的是技术呀，还有理念，然后我们各自的理解或者各自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很多师兄师姐呢，他会喜欢跟师傅去聊这些谁家谁派呀，太极呀，或者别的咏春门派或这样子的理念。我喜欢跟师傅聊的是他跟西方运动科学，比如说 NASA 美国的这些体能的认证呀，他这些功能性训练的相通的点。所以每个人我们都可以聊不一样的东西。师傅还是非常包容的，我也会很推荐这名师傅。
2: 那说到这儿啊，也是想问一个其实还挺空特别大的话题，但这个看你的个人理解啊，就是在你心中咏春的

0: 去应对这个突发事件的话，因为咏春他最后走的还是一个反应和本体感受，就反应能力就是一个条件反射。
1: 嗯嗯，
0: 所以到后来的话，我估计比如说一个瓶子啤酒瓶子甩过来，我国家一个手可能就会就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会挡出去，可能会到这个程度。
1: 那练习咏春也有一段时间了，开头介绍你也是提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所以习练咏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练多长时间，我们不说具有教人的能力啊，但是至少具备相对而言还不错的水准呢。
0: 之前我们也聊过，一开始要打一些基本功，到后面我们聊过有些套路要学，然后套路我也提，开始有初级套路、中级套路。

0: 出发点，而是说我就想让同样是我这样的人，比如说上班族女性，从小就在学习，去搞走高考独木桥，可能把身体就搞烂了，这种女性啊，或者是男性也好，我想让他们了解到这个咏春不仅是叶问这种去打十个这种技能，而是它能够让我们都能接受到并且改善身心，让你气血饱满的这一件，这一件运动也好，这一件兴趣也好。我是说大家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还是这样，我个人非常喜欢撸铁，喜欢力量训练，我能够一周练5天，但是它对我的消耗是很大的。
1: 嗯嗯。

0: 但是我感觉他不太符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往前冲的性格。然后后来恋上咏春的以后，他慢慢的感觉对我的调理是非常好的，所以来说，我还是会推荐，就是让我个人受益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也是一个严选嘛，我不可能就说这个好我就去怎样，或者这个对我有利益我就怎样，我只是觉得从我个人就是经历来说，它是对我有很大帮助的，所以我来推荐，或者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爱好做成了事业，就这样子。
1: 作为曾经新东方的英语老师，后来的健身教练，再到现在的武术教练，你前面有太多。

希望他有一种自驱力，找到自己真的想做什么。永初呢，他一开始也是跟着我去上课，上一节是一节，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这种感觉。直到呢后来他就慢慢的转变了，他会觉得这里面有趣味，他也练到了吃手一攻一防，而且他心脑子就是好使嘛，他学的也很快，比我好使3倍左右吧。

去弘扬我们这件咏春这个事情。所以说在国内呢，我们会继续就去给大家去打造一些就是生活中的咏春这种一种概念，就生活中你有健身房，生活中你有普拉提，生活中你有瑜伽，好，生活中我希望大家能接触咏春啊，咏春不再是两个字了，也不再是光光光了，而是就是说你能够调气息，你能够就是说给自己运动作为补充啊，这种状态。第二呢，就是希望能推到海外，让全世界的人能了解到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咏春。

0: 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臣呢？他于康熙六年扣发将军军饷20万，拿去赈济灾民，百姓为此送他10万把民伞。将军30000军士因无冬衣，冻得躲在帐中瑟瑟发抖。他与西安将军瓦尔格勾起手来，想把

0: 目结舌，他盯着汪世荣呆呆地看着。他不知道此人是仙还是妖，怎么事事都了如指掌呢？
1: 此时急也无用，我料朝廷未必难为姬真师兄。那个吴应熊不也在北京吗？瞧着吧，他不敢得罪你。

0: 华山逍遥称王，却把我弄到这里，鬼不像鬼，人不成人。古人云，父慈子孝，这算他的什么慈父啊？
1: 古英雄独自坐在郝春轩幽深的角落里，呆呆地沉思着，手里把玩着那面

0: 爷久无信见的事，我看其中大有蹊跷啊。嗯？嗯。吴英雄眼皮一跳，请直言相告吧。没有信，就是信呐。
1: 陈思良，
0: 好好好好。
1: 雄先是吃了一惊，见是王振邦，忙笑道：“
0: 哎呀，来来来，快请入座，真好口。”

0: 断了王振邦的话。
1: 不是为他，他算什么？是姓杨的本来就对我不怀好意。
0: 郎廷书因为保柱已死，自己与朝廷失去了联系，也想急于脱身，于是咬着嘴唇想了想说道，
1: 我料想这姓朱的不会轻易对您下毒手的，朝

此时惊魂已定，我都来了失信了，且吟一首打油诗给你聊慰几场吧。说吧，微声轻吟道：临江浩波。

再有比我年龄大的，您那会儿比如说二八大褂啊，而且那会儿进一些单位啊，咱们都得是吧，行个那种礼。但是我还觉得这个车技非常难，就是你得快到门口岗位的时候，岗亭的时候下来半蹬两下，然后再骑上去再走啊。小的时候呢，经常是坐在我妈的后座上，然后那一蹬呢，我经常就很危险那一蹬。然后后来呢，就是逐渐逐渐的，大家由于这个经济越来越好。

一些更好的一些交通工具给取代了。但是在这几年啊，骑行逐渐成为了我们一种运动方式。最早呢出现在健身房，那很多人骑动感单车啊，那热火朝天的劲儿啊，那个呢是为了减脂。但是越到后来啊，骑行的这种文化啊，咱们先不说小步这种骑行，骑行骑这种公路啊，约上三五个朋友周末去郊区玩一玩，这种文化逐渐就进来了。而且呢在去年和前年可以说特别火热。而且在去年我在做骑行节目的时候啊，我们的嘉宾跟我说的是您只要别买

那说到这儿，很多人就说，那开春了是吧，我骑个车，我要不然扫共享单车，我练练骑去。哎，其实还是咱们不说对这个关节的损伤啊，咱们就是说，如果您想进行这个运动，还是最好能够选购一辆自己的自行车啊。那具体怎么去选购呢？包括这个车怎么去选，到底分什么公路啊、计时 TT 啊，还是各种各样的车，弯霸、平霸，对吧？那我们今天请来我们嘉宾啊，那我们先让我们的嘉宾自我介绍一下。

麦克呀，真的，因为呢，持续在我去年做的很多节目中呢，啊，一直做骑行啊，领队啊，带着我去骑。但是说来惭愧啊，小许呢，一直说去麦克老师那队骑。

0: 可能很多人就选择开个车啊，或者选择绿色出行了啊，啊，就是一般会选择自行车，它也不浪费。第二呢，是自行车啊，好看的是真好看，
1: 嗯，
0: 而且骑起来呢，共享单车咱们都骑过，各位，
1: 嗯，
0: 反正骑1公里呢，我倒不觉得累，但是骑1.多公里往上，您要说天天骑呢，确实有点费事儿，
1: 对，
0: 啊，真正的那些车啊，骑起来特别丝滑。咱们首先让麦克先给大家讲讲。就是我说了半天这些自行车啊，比如刚才说完 TT 公路弯霸平霸，哎，这都什么意思啊？这听着都什么，对吧？这麦克先给我们大家先讲讲这自行车大概分为几类。
1: 嗯，就是我顺着徐克老师的话说啊，就是如果是大家通勤为主的话呢，其实大家看大街上比较多的是那种山地车，嗯，山地车它可能普适性更强一些，就是它轮胎。

0: 的感觉。另外呢，他姿态啊特别低，
1: 嗯，
0: 姿态特别低，而且呢，您要是那么骑呢，麦克，虽然我没有长时间骑过啊，但我就试你那车，我骑了两脚啊，在咱们来台楼底下，
1: 嗯，
0: 腰不会疼吧？要正常坐姿对的话。
1: 其实是这样，就我一开始刚开始骑公路的时候啊，我最疼的不是腰，是脖子。
0: 啊，
1: 对，因为你的脖子，你想你弯下去之后，你的脖子是，你的眼睛要一直向前看，你的脖子是扬着的。
0: 哦，
1: 其实
0: 你得吃着劲儿，是吧？
1: 对，最开始大家是颈椎疼，但是其实你骑了时间长了，慢慢这块肌肉强了之后，你就适应。嗯，
0: 哦，
1: 但
0: 是锻炼少，
1: 对，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普通人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嗯，那咱们说到价格这方面啊，弯霸是不是比平霸要贵一点？普遍来
1: 说，对，普遍来说要贵一点，因为其实弯霸要我品牌跟材质，但是一般就是大家上下班通勤买个3000、2000-3000的、3000-4000的就足以了啊。
0: 其实跟
1: 对，其实它现在已经下探到山地车的区间了，当然山地车可能比这还要再便宜一点，
0: 再便宜一千多大概就可以了，
1: 1000-2000吧，2000块钱左右，对，都是可以的。
0: 对，我其实不建议买山地，
1: 嗯，
0: 因为山地那个车，麦克，我先说我观点啊，
1: 嗯，
0: 我觉得它是，一呀，啊，就是稍微便宜点，但是跟平霸差不多。二呢，山地那胎呀，啊，太宽，
1: 嗯，
0: 咱们正常来讲啊，咱们听众大家住的那个，您要说真是我都是石头路面，咱北京现在基建也非常好了，
1: 嗯，
0: 您说我非去那山里越去，我觉得没必要啊，
1: 嗯，
0: 咱就在正常铺装路面上，山地车骑着费事儿，
1: 嗯，
0: 骑着费事儿，你觉得呢，麦克？
1: 对，因为。

0: 不是，就是我骑你那弯吧，如果我就穿平常上班的衣服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可以，我
0: 不必要非穿骑行服。
1: 对，我平时就这么穿
0: 啊、嗯。您说这玩意儿得因人而异啊、嗯，就是因为弯吧，如果您说像我一样，可能有点游泳圈啊，肚子有点大，
1: 嗯
0: 啊，可能趴下去核心力量不足，确实费点事儿、
1: 嗯、
0: 啊，确实费点事儿。您刚开始上手，那我更喜欢骑平吧。因为它的姿态嘛，就跟我小时候骑自行车一样。但是如果您说啊，您老是飞盘运动、羽毛球，这体脂非常低，那我觉得弯把，而且弯把能留得住。
1: 对，其实这是看一个，就是你的，也包括一个骑行时候的心态的问题。如果是骑行场特别特别轻松，然后特别悠闲的那种，骑平把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
0: 慢慢悠悠的。
1: 对，最近给我媳妇买了辆小布，我没事也骑骑。
0: 哎，你看，哎，
1: 另外一种感觉。
0: 哎

0: 之前你需要买一辆车才能去赶上骑行，
1: 这成本太高了。
0: 对，现在你有这个共享单车了之后，你至少去尝试骑行了。然后骑行这件事儿特别好的就是，你尝试你发现它有意思，慢慢的你就会去入坑啊，自然的就会去入坑。所以更多的人他就开始关注骑行了。
1: 嗯，我说一个不太恰当的比例啊，麦克，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跟我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较很多人比较喜欢摩托车，尤其是男生喜欢摩托的那种，就是。风它没有挡的那种，就是凌风驾驭吧，御风骑士那种感觉。但是摩托呢，我们也知道现在城市骑起来包括有很多的交通法规的限制啊，哎，但是自行车其实相对更安全更那个什么，但是跟摩托车反正我骑了之后感觉是一样的感觉。
0: 对，就是去感受路，我们说是不赶路去感受路，就是骑自行车的你这个全过程中，包括我每天上下班，大家觉得你每天上下班骑一样的路，一模一样的路，你烦不烦？
1: 嗯，
0: 其实我每天
1: 不烦
0: 就是我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0: 再到再买山地，您就买那个平坝公路。
1: 对，
0: 您先感受一下啊。但是这样的话，就是价格会稍微有点，就是我现在就敢笃定啊，大家如果您已经下定决心要买车，已经买了，您肯定会换完吧，后期啊，所以您自己有个衡量啊。
1: 对，还是看自己，比如我骑了一段时间通勤，我发现呀，我真的爱上这项运动了，我想更进阶，
0: 稍微快点，
1: 我想可以买一个万八。但如果本来我就是各项运动的发烧友，比如我滑雪呀、什么冲浪啊、滑板呀，我什么都玩，那我建议您就直接万八
0: ，对对对，直接万八啊，一万您就随便选牌子，我们就不在这儿说了，因为自行车品牌太多太多了啊。当然，您别看那些什么。

0: 因为方便，咱俩就老提到这词儿方便。我们不得不说它确实是方便，但是您就想吧，一个轮子大轮子转和小轮子转，但是现在由于麦克说它设计得非常好，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小轮子是不是使劲蹬我都特别慢，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您骑个四十三四十没问题吧。
1: 嗯，三十可能到不了，三十吧，最多骑到三十，
0: 正常人吧，
1: 对，
0: 十五，
1: 十五肯定多，一般二十左右，
0: 二十
1: 到三十之间巡航，巡航的意思是一直保持这个速度，
0: 一直保持、啊、
1: 是没问题的。
0: 对，我们说的就是每小时二十公里啊，就跟您汽车仪表那是，
1: 对，
0: 那也还行、
1: 啊。然后咱们就对比共享单车的速度，正常人啊、是绝对低于。

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牌。

0: 这个就是车本身使用，就是您说我买了不加能不能骑，能，那没问题啊。它就是如同你买个摩托车后边加个后备箱似的，那
1: 其实好多我们理解就是新情件啊，这个件我换个颜色呀，那个件我换个材质啊，说它能比如说它从这个铝合金呢换成碳的能轻多少啊，轻的那个其实你骑的过程中都感受不到，
0: 感受不到，
1: 心里说。

0: 距离也长，
1: 主要是骑行是为了给这个自己干活方便啊，
0: 哎、
1: 所以其实就好多折叠代驾的折叠它是有建筑力的，但是一般像你要真是买一小布啊，买这么贵的折叠，或者买大行改的特别，一看就特别专业的，
0: 对对，
1: 确
0: 精致的那种，
1: 其他多少都是给自己骑的，
0: 对对对。
1: 当然这个其实，在普通人看来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的。
0: 对，其实我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刚才你看有很多朋友问啊，说你们说这折叠到底什么样？其实我一说您就理解了，就是代驾小哥哥。他那个其实就

0: 碳布叠层的方向也不一样，堆叠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包括
1: 这多少层碳叠里边，
0: 对，而且它们包括每个位置用的碳的型号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无论是研发成本还是材料成本投入很多，包括就是我说的那种高端的这种追求竞技的竞速型的公路，它都要通过风洞实验的，就跟咱们汽车一样，
1: 风空气动力学，
0: 对，空气动力。

0: 的话，到8公斤9公斤已经非常非常重了，这车不会超过10公斤。
1: 所以我用两个其实是没跟大家，就是我用的一个比较适中的啊，因为每个人指力不一样，我觉得两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0: 肯定没问题。
1: 如果您手力再弱一点，我觉得您三个也是一定一定能起来。
0: 就大家就想6到9公斤，这是一个范围。
1: 10斤，您想您买袋米5公斤的还是10斤的？
0: 嗯，公斤，9公斤，6公斤到9公斤，就10来斤。
1: 对，10来斤吧。米你有时候买5公斤的，
0: 10到20斤。
1: 对，而且它车架，
0: 而且它是整车，不是车架，车架会很轻，车架可能就1公斤多。它重主要重在比如牙盘呀、
1: 轮子什么这些。
0: 对，因为牙盘是金属的嘛，包括飞轮是金属的嘛，这些东西比较重。其实如果

0: 前后都是，
1: 前后都有，
0: 对，前后都是碟刹或者前后都是圈刹，它这辆车的制动方式是前后一样的，
1: 才一样啊。那现在也就是这两个为主了吧？
0: 对对，这两个为主，
1: 嗯，
0: 但是碟刹更多一些，因为现在碟刹它
1: 动效能也更好，
0: 对对对对，
1: 嗯。然后您看，这就是花钱的。

0: 很多人很学，现在是不是涂装首先是出厂涂装算一部分吧？卖
1: 对对，就是原厂自带的那个涂装算一部分，然后更高阶的一些玩家，比如说这辆车我骑了几年，我骑腻了 ，OK， 我去定制，就把这个涂装重新涂，包括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呀，然后你喜欢的颜色呀，你自己设计它什么什么样啊，这就更多了，
0: 这就来了，
1: 对对对对，这个后面。

0: 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除了江团长，他和谁打交道都不落下风。但是就这一次，几乎是当着千秋和小苏颜面扫地。刘德全转身就走了出去，

也给我走，我也不想再看见你们俩。这会儿你们37团的人，我一个也不想见。

1948年10月10日晨，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蒋军用三个师的重兵向扼守塔山白台山的34团和37团阵地实施全线进攻，上千发炮弹半个小时内狂泻到我军阵地。

白台山37团阵地进行了七次冲锋，和在塔山主阵地前进行的包括白刃战在内的惨烈战斗稍显不同的是，敌人在白台山37团阵地前首先遭遇了大批地雷，没接火就先折了不少，

的电话第一次被阻断，生气地派出徒步通信兵，要仍然坚守在总机前的大姐马上把千秋给他找回来。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因为电话不通导致阵地丢失，让敌人从37团的防御地段通过冲向锦州，那就不是他枪毙千秋了，而是整个锦州。

0: 说出来吗？其实我也都看出来了。
1: 芊芊，我真没想到大姐和我兄弟还能在这里最后说上几句心里话。你猜对了，大姐确实

于是就连最后的话都说完了。但是他们没有死。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

0: 荐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

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黄昏时分，一天的战斗结束，敌人的舰炮再也没有对塔山展开轰击，估计炮弹中午前全打完了。打退敌人第五次冲锋以后，千秋带着他的失去了一半人员的通信牌，再次沿着前沿战斗出现的间隙，迅速接通了最主要的十几条电话线。这些线路在下午的战斗中再也没有全部中断，大姐也没有再回到山后那个藏着总机的防炮洞里去。在敌人第六次冲锋发起前，大姐就和刚进入前沿的靠山屯民工支前队一起去。

残酷血腥的战斗都需要重新调整部署，以更大决心和力量投入一场最后的决定命运的终极之战。在塔山阵地方向，纵队另一个老牌主力团28团接下了伤亡过大的34团的部分阵地，白台山方向的阵地仍然全部由37团坚守，

0: 塔山阻击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敌人不顾一切地冲击我军阵地，甚至把阵亡士兵的尸体堆起来，作为活动工事，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但是，锦州方向的炮声之激烈，攻势之凶猛，过早地瓦解了敌人的斗志。在我军28、34、37各团官兵的顽强阻击下，他们还是无法突破我军任何一处阵地。双方一直战到黄昏，敌独立95师打到只剩下1/3的残兵，其他部队更是伤亡惨重。夕阳西下，锦州方向枪声稀落，江团长走出团指挥所，用望远镜向山下瞭望，回头把炮兵连连长任鹏举从炮兵观察所里喊过来，问他发现什么情况没有。任连长到底是炮兵专业学校出身，立即明白了团长在说什么，便大声回答，
1: 报告团长，敌人的大炮没有了气势，他们的炮兵力量耗尽了。再看，
0: 任连长随着团长手指的方向再次朝山下望去，发现敌人又一次迫近发起了攻击，攻击前却没有了例行的炮火支援。任鹏举大声吼叫，
1: 团长，塔山战斗要结束了，该轮到我们炮兵连胜了。
2: 对，估计我军已经拿下锦州，敌人就是攻破了塔山也无法阻止东北解放，请团长批准我们上。老人，你看山下那里有一股敌人，已经让我们打退了，现在又攻回来了，这叫困兽

0: 我都不敢相信我们共产党真能成事儿。大姐想说的也是这句话。大姐，可这会儿我觉得我们共产党这回真的要成事儿了。大姐想说的也是这句话。东北解放了，大姐你还有啥打算？
1: 大姐的打算是跟着你们进关，然后不知道。
0: 啊？不知道？
1: 大姐不再说下去了。这个晚上

从纵队首长手中接过团旗之日，三大战役中最后一场伟大的较量，平津战役也正式

追击战，原34团及塔山英雄团著名战斗英雄鲍仁川带着一个残破不堪的脸，及时堵住了某山口，创造了27人俘虏7000余名敌人的光辉战力。随后他们所在的军参加接防北平和盛大的北平入城式。其后几个月，这支部队甚至接到了命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都的第一支卫戍部队。

0: 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署人马已经杀到渭水河畔了。可把曹睿吓坏了，他是连夜升朝，马上把众文武都请来了，让大伙给他出个主意，怎么样才能杀退蜀兵啊？这怎么办呀？这个众文武这么一听啊，也全有点吓傻了，跟诸葛亮去对垒，谁打得过他呀？你是动心计，你是讲战术，论兵法，摆阵势，哪样也不行啊。那这可怎么办呢？整个这殿上好半天是鸦雀无声。曹睿瞪着两个眼睛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他特别注意的就是他那些老臣

0: 哎，曹睿一听这话说的是理儿，
1: 对对对，老爱卿，那你看，谁随驾前往呢？
0: 老臣我愿保举一人，

曹睿这么一听，心里头呼啦一下像敞开了两扇门似的。老爱卿啊，我朝中尚有此等的名将能人，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此人是谁呀？陛下，我保举此人，愿以全家性命担保。意思就是说，我要保举他，陛下你必须得用他。你要是不用，我以全家人的性命作保。那就是说，这个人去了打不胜，退不了诸葛亮，您就把我全家都斩了。前提是，你必须得用他，而且得重用他。曹睿几乎都要站起来了。老爱卿，你快说说，此人是谁？就是那骠骑大将军司马懿。

哎，老爱卿，你推荐司马懿正是啊。陛下，咱们上了人家西蜀的当了，也就是说中了。

这时候啊，关顾冒冷汗了，不敢言声了。曹睿一听，老爱卿说的有理，好，我马上把司马将军官复原职，那还不够，我明白，朕拜他为平西大都督，御道疾除。这御道疾除可厉害，怎么回事？你要发现什么不良分子、内奸，也甭管什么人物吧，土匪全算上，你就立刻开刀问斩，可以先斩后奏。当时传旨，哎，

古城镇的官员无不惊心胆跳，现在诸葛亮丞相他的人马前哨已经抵达渭水河边了，诸葛丞相也是很高兴啊。就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是镇守魁关峡口代管白帝城一带的李严将军派他的长子李丰特地前来给丞相道喜。诸葛亮一愣，李严给我

他就投了曹丕了。投过去之后呢，曹丕待他挺好，哎呦，给他的这个爵位很高，待遇也不错，而且呢还拿他当自己的一个忠臣看待，就根本没

0: 都把自己的想法表达了，并且呢托付李岩呢，说是早晚得便的话，你在丞相跟前给我过个话。
1: 可李岩一见这信，别提多高兴了，因为孟达跟他相好啊，
0: 这李。

几封信之后，他一直惦念着回书。他在想，李岩能不能给我过个话啊？这诸葛丞相能不能饶恕我过去的

诸葛亮刚把这个送信人打发走，司马懿的大兵早就出了宛城了。司马懿这些日子在宛城那儿干嘛呢？闲住着呢，削职为民了，什么都不是了，骠骑大将军镇守雍梁。

阿圭还蛮严的呢。司马师一看父亲因何发叹，嗯，司马懿摇了摇头，为父的心事我儿也能知道。老父亲想什么你们不知道啊。司马师笑，父亲的心事儿一猜即中。

险劫。那按理说呀，说完这句话，那城楼之上的武则天就得赶紧说，爱卿有功。

武则天一看呢，武则天呢，精神头也来了，尤其自己今天又站在了万军之前，看着这些战士们一个个生龙活虎，棒小伙子啊，可以说是意气风发，充满了生命力呀。武则天一下子仿佛自己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的影响，把从胜利二年到三年来的病痛和晦气，好像就在此时此刻一扫而光。武则天哪，好像又回到了几年前自己称帝登基的时候。武则天

福长存，朕决定从即日起改元九世，取长生九世之意。朕并自去天策金轮大圣之号，大赦天下。武则天这番话这么一说，一下子大家好像是没反应过来，还在咀嚼品味武则天的话。这番话可是政治宣言呢，这里头有两层重大的政治意义。

幸亏有狄公啊，在母子之间来回的协调，给这武则天呐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以情动人，敲开了武则天的心扉。那武则天呢，才把自己重新的迎回朝来，又当成了太子了。

0: 臣不敢。狄仁杰赶紧的深躬倒地，哎呀，武则天赶紧又伸出双手，搀扶住了狄仁杰。你呀，对了，除了刚才那件大事，朕还有一件事情要单独对你说。
1: 哦，
0: 圣上，武则天呐，忍不住的笑了。怀英啊，你刚才也听到了，朕已经大赦天下了。你不是还有个三儿子？

0: 现在呀，也变成了拙嘴了，说不出一句话来了，半句感恩戴德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只能从这狄仁杰微微颤动的白胡须上
0: 能够看得出，老头子的嘴正在不停的吸动着。

面前放着书，一个字儿都看不进去呀。满脑子里头都是自己跟母亲在玄院门口分别时的这个场景。自打跟

0: 一起训练比赛。
1: 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惹是非的，见物似有，无端挨了打，扶着肩头在那边忍痛，胸中憋的怒火腾腾的燃起。他轻轻地上前一步，劈手把船桨夺了过来，拦腰那么一扫，那个艄公大叫一声，被打得凌空飞起老高，扑通一声掉进河水里。云娘冷笑一声，哼，

0: 那汉子诺诺连声看了一眼李云娘，去后舱换了一身干衣服，乖乖的摇橹去了。
1: 船启动了，舱中孤灯如豆，照着这两个沉沦飘零的人，

0: 沿河而行，却都默默无语。杀人既不可，偷抢五次有也不赞同，可是手中一文莫名。从刺心的苦痛中清醒过来，云娘不觉又有些犯愁了，便犹豫着说，
1: 那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讨饭进京？要不然你去访访天津道府台，借他几个钱。
2: 听你这么一说呀，他的钱那么脏，我沾他干什么？五四友想着也无良策，低头思量了一阵，说，讨饭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原来北京九门提督吴六一就是讨饭出身的，他的号就叫铁盖呀。
0: 不然就卖文呗。云娘心绪渐渐好了起来。大哥，你的字不是很好吗？这个生意呀，准对你的脾胃。

0: 一摆，吩咐道：“把香笼全部打开。”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

0: 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2: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

0: 快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

0: 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1: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1: 都得擅长。
0: 哎，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1: 累。
0: 苦吗？
1: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

0: 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1: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1: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

0: 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0: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

0: 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1: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1: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三四年了。

0: 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1: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

0: 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优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优八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0: 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

然后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

0: 那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基建，去初步感受这个基建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0: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样，你

0: 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的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0: 的
1: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

0: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1: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0: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

0: 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他会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

0: 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

0: 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0: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

0: 然后呢，落后5件还是8件了，然后凭借我们3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他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

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量。 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

些张牙舞爪的果皮，免

0: 状况，或者因为比赛太想好了，太想去做贡献了，他也可能会去向往外发展。所以这个还是我们在从综合上对他进行了一些疏导吧。我想他今天会更好。
1: 赛前，上海男篮的主教练卢伟也接受了采访，他谈到了年轻队员需要这样的大赛历练。
2: 场次没到，一个就是年龄没到。这种季后赛，尤其半决赛，包括以后的总决赛，多打了之后，打了几年之后，他就是心里。

0: 我们尤其是上一场哈、北京北汽出现的一些失误，我们也请两位嘉宾刘潇和宋翔给大家进行了分析。那上一场比赛上海队能够取得胜利，刘潇认为完全是因为防守做到了。
1: 北京队的第一个主场应该算是惨败给上海，虽然15分的分差在一般的定义上来讲算不上惨败，但从场面上看确实是挺惨的。你的外线迟迟打不开，找不到机会，那么内线呢其实跟对方没有什么太多的优势，因为对方采取的策略还是不错的，再加上这个对对方的防守做得非常的不好啊，反倒是上海队在变阵之后让北京队的外线陷入了停滞，无论是投篮的机会、投篮的空间，包括

慢，虽然可能在速率上啊，绝对速率上啊，这两个小个会比刘铮和张智霖要快，但是呢，张智霖和刘铮的面积啊、身高都比这两个小个后卫要有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就杰曼打得非常的痛苦。

客场能取得一场胜利的一个原因。到了北京的主场，上海队变换了防守阵容，同时呢让白边怀特塞德一直在场上保持了一个比较高效的一个作用。一方面呢是古德温

生死战，他们需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呢，如何尽快的短时间内提升球队的自信心跟比赛的状态。第三场经历一场惨败之后，球队上下其实都被势力的阴霾所笼罩，而部分主力球员的沮丧的情绪也通过肢体语言显露无遗。这些其实对于球队打第四场生死战是非常不利的。那教练组如何在一天的时间之内尽快的让球队的自信心士气回到应有的一个水准，是打好生死战的最为重要的原因。第二个方面呢，是如何激发麦基的技战力。在第三场的时候，麦基跟对手白边怀特塞德之间的对位多次处于下风，麦基虽然在这轮系列赛当中势必会遇到非常强劲的挑战跟对手，但是他需要拿出更好的状态以及更好的场上执行力，才能够更好的去帮助球队。而第三场则是一个反面教材，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下让麦基发挥出他的长处跟能量，这个我觉得也

0: 经常不应该这样。第四呢，真正发挥出这几个内线的作用，也期待着这个威廉姆斯能够复出。北京队呢，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实力真跟对手差多少，就是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临场的反应上，还需要再仔细一些，再快速一些。
1: 今晚7:35，北京体育广播的激情赛场将会由李莹为大家带来转播。那如果时间还有一些的话呢，我们将会在之后的体坛夜话当中来和大家交流本场比赛的观感。当然，就像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说的那样，如果今天输了，咱们将会是一个赛季总结了。那这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欢迎大家关注并且收看。昨天在背水一战的情况下，深圳队主场91-80击败了广厦，系列赛的大比分扳成1-2。这场比赛，广厦队的孙铭徽和深圳队的史密斯这两位核心球员都缺阵，无路可退的深圳队从开场就展现出了强烈的求胜欲望。首节比赛，深圳队迅速地进入到状态，荣子峰外线连续命中，帮助球队建立了领先优势，30-18，深圳队结束了第一节。第二节，广厦的状态回升，依靠着布朗的突破和胡金秋的内线强打，单节领先对手13分，在半场结束的时候将比分反超。荣子峰赛后说，今天现场来了10,000多名球迷，下着大雨来支持我们，他们的支持化作了我们的动力。于是下半场面对全场比赛送出6记封盖的8记，广厦难以找到布朗以外的稳定得分点，深圳队的核心贺新宁和王浩然逐渐地打出了状态，帮助主队建立了2位数的领先，最终91-80，深圳队扳回一城。深圳6人得分上双，约翰逊贡献了全队最高的15分，巴吉贡献14分、15个篮板。广厦这边的布朗依然延续好的状态，斩获全场最高32分，胡金秋收获了15分、8个篮板。深圳队的主教练郑永刚教练在赛后表示，如果要让比赛延续下去，必须取胜。赛前做了很多动员。我们人员确实不整，但这不是借口，一定要把球队拼搏的作风和血性打出来。半决赛第四场将会在明天继续在深圳的主场来进行。今天2026年的 CBA 乐透抽签大会，四川男篮状元签，江苏男篮榜眼签，天津男篮探花签，这也是历史第一次完全按照后三名被抽出。来关注一下美职篮，今天美职篮东部决赛第二场，尼克斯主场109-93击败了骑士，系列赛2-0领先，季后赛目前已经是9

但是青少年阶段差距没有成年队那么明显。目前国少队的整体人员状况不错，阵容相对稳定，轮换人员也相对充足，尤其是前场帅维浩、赵松元和张伯林三大中锋，以及何思凡、邝兆雷、王鹤毅、谢晋四位边路球员都可以随时出场，体能也比较充沛，在前腰或者是后腰的位置当中，队长周雨诺堪称定海神针，万象也可以出任前腰或者是后腰的位置，后腰位置呢还有其他球员，像许正鹏和潘朝伟都是不错的。相对而言呢，此前并不稳定的防线，那目前呢我们也是渐渐的牢固起来了，所以在防守层面承受的压力现在呢没有在小组赛那么大了。我们的主帅也强调说，双方彼此非常的了解，当然也有不熟悉的地方，那这场决赛呢可能会呈现稍微不一样的姿态，我们要放手一搏。来看对手的情况，点球大战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自1994年以来，日本已经是第六次杀入到了 U16 亚少赛或者

够打进八强。所以和国家队一样，摩洛哥优势七队呢也有大量在欧洲俱乐部梯队效力的这些规划的球员。参加优势七非洲杯的26人当中，有17个人是在欧洲踢球的，包括像切尔西啊、阿贾克斯、里昂这样的豪门梯队。所以我们的分组哈、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凶险。另外，优势七2026年的女足世界杯的抽签。

够好，这个我觉得也是这轮系列赛冰霜队的一个很大的败笔。当然这个也是跟这支球队在本赛季防守质量能力下降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我们通过常规赛就能够明显的发觉冰霜队在本赛季的防守的质量只能位列全联盟的中游的水平，他们跟之前的赛季相比有着明显的下滑。这样的球队其实是很难在短期之内迅速的或者说大幅度的提升防守质量，你想要在季后赛限制对手的核心球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些更为强硬的防守的策略，更为有针对性的防守体系。对于古德温，我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聚焦一门兼具实用性与文化内涵的拳种——咏春。咏春拳呢，它不像热门运动追求高强度的消耗，而是注重身心调和，尤其适合普通人通过练习来改善体质、

的可狠了，但是你要是真的是跟实战在台子上跟人去打，你发现你胯也送不出来，是吧？然后这拳也摆不到，然后也没有虚也没有实，第一下都是实的，是吧？我们的虚也没了，就是很多时候的确是发懵的这个状态。咏春呢，他也是这样子，他你要一开始打的话，你去跟对方去打，包括你学了一些小招式啊，你也会发懵，你反应不过来，所以的话，如

0: 都能接受到，并且改善身心，让你气血饱满的这一件，这一件运动也好，这一件兴趣也好，我是说大家有这个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情。还是这样，我个人非常喜欢撸铁，喜欢力量训练，我能够一周练五天，但是它对我的消耗是很大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们肌肉要撕开，要修复有炎症，我们要喝一些支链呀，喝一些蛋白粉，喝这个那个补剂，吃大量蛋白质，这又对肾脏是和肝脏是有压力的。对，吃多了也脸上也长包，所以说。

0: 用大脑的多巴胺奖励，是不是有一种这种里程碑的感觉？
1: 嗯嗯，
0: 这对于他来说有奖励，即使他自然也会去想练。我觉得以后他练不练咏春，或者他练成什么程度，他对自己有这种奖励机制，他也可以去练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现在最近几天他是在锻炼游泳，他会去主动去练习一下蝶泳啊，这些泳姿，或者说他会潜下去玩啊，这样子就我觉得对他的性格培养是有好处的。因为我俩性格不一样嘛，我就是一种钻研死磕内驱力不放过自己的人，他是在很松弛，他很松弛的同时呢他有更好的心态，他不像我这样就耗得很重。嗯，我家孩子没有报什么太多班儿，他的所有学习就是体育，
1: 啊，
0: 就是体育，没有什么什么这个思维、语文、数学这些都没有，
1: 也没有艺术类的，
0: 没有，没有的。
1: 所以你很崇信关于体育运动对于孩子人格塑造和精神力的培养。
0: 是的，是的，因为我认为学习是一种学习能力，
1: 嗯，
0: 然后不是你语文、数学考多少分。在于学业上来说，他只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就是把这些做好了以后，他的成绩就可以，我是往后放一点。
1: 嗯，
0: 他态度、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学这些都好。

一些线上课程在各个平台去卖，让大家去了解咏春这件事情，去让一些不愿意去武馆或者武馆预算比较高的朋友们去用一些这种方式来接触咏春。之后呢，我们也想去推到去海外市场啊，比如说去做一些独立站呀，或者在海外的视频平台上去把它翻译成英文去进行一些推广。这个时候，这真的是宣传我国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博大精深了。我们只要一出国，绝对的民族力是觉醒的状态。所以说这个时候。

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

0: 轻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采用了刘铮来去对位防守陈英俊，而张镇麟去对位防守杰曼。虽然可能在速率上啊，绝对速率上啊，这两个小个会比刘铮和张镇麟要

大家刘能又非常了解他，所以这个是上海队用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背手了，因为在之前的在上海的两场比赛当中，并没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张镇麟是有防守过这个杰曼，但是并没有让刘铮刻意去防陈英俊或者长时间的去防陈英俊，所以这个也是北京队能在客场能取得一场胜利的一个原因。到了北京的主场，上海队变换了防守阵容，同时呢，让白边怀特塞德一直在场上保持了一个比较高效的一个作用。一方面呢，是古德温你防不住，那么白边就有机会去在古德温投篮或者冲击篮筐的时候，他都做一个冲抢篮板的作用啊。同时在防守端，那我们也看到他的几次非常漂亮盖帽，包括对篮板球的这种控制啊，护框的作用非常的大。啊，所以说上一场呢，上海是其实是防守制胜的啊。从得分来讲，上海得的并不高，81分，但是这个防守确实起到了效果，让北京队

0: 小啊，想获得罚篮的机会就少，哪怕你是主场。
1: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本场比赛的外籍裁判仍然会沿用第三场的外籍裁判的配备，就是塞尔维亚和韩国裁判的组合。同时中方的裁判应该仍然是执裁过第一场的孙一淼。

场则是一个反面教材，如何在困难的情况下让麦基发挥出他的长处跟能量，这个我觉得也是教练组需要在赛前做好的功课。第三点呢，就是冰爽队需要做好各方面的一个

这场比赛广厦队的孙铭徽和深圳队的史密斯这两位核心球员都缺阵，无路可退的深圳队从开场就展现出了强烈的求胜欲望。首节比赛，深圳队迅速地进入到状态，荣子峰外线连续命中，帮助球队建立了领先优势，30-18，深圳队结束了第一节。第二节，广厦的状态回升，依靠着布朗的突破和胡金秋的内线强打，单节领先对手13分，在半场结束的时候将比分反超。荣子峰赛后说，今天现场来了10000多名球迷，下着大雨来支持我们，他们的支持化作了我们的动力。于是下半场面对全场比赛送出6记封盖的8级，广厦难以找到布朗以外的稳定得分点，深圳队的核心贺新宁和王浩然逐渐地打出了状态，帮助主队建立了2位数的领先，最终91-80，深圳队扳回一城。深圳6人得分

那最终我们还是打进了决赛哈。必须承认双方在实力上确实还是有差距的，但是青少年阶段差距没有成年队那么明显。目前国少队的整体人员状况不错，阵容相对稳定，轮换人员也相对充足，尤其是前场帅韦浩、赵松元和张伯林三大

斐济以及摩洛哥同分在 H 组。世少赛呢将会在今年的11月19号到12月13号在卡塔尔进行。48支参赛球队分成12个组，每组4支球队，小组前两以及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将会晋级到淘汰。

0: 共是四位选手。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今天晚上 CBA 的半决赛迎来关键战役，我们将会如何来应对上海队在咱们的主场的挑战呢？当然要限制住他们的主要人员，比如说古德温。来听宋翔和刘潇的点评。
1: 在第三场的时候，古德温的强力的发挥，他的串联，他的进攻，以及白边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吃饼、篮板、防守等等，都是上海队赢球的关键。但无疑，如果选一个更为重要的球员的话，我认为一定是古德温。其实这个问题呢，从第一场的时候就已经有明显的展现，只是北京上海队对于他这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我要翻。

古德温，古德温冲到篮下，还是小詹周琦，这个周琦防得不错，篮板球很遗憾没保护下来，怀特塞德保护下来之后呢，交给了外线刘铮，哎，直接到了，不错。今天北京美汽的防守啊，至少通过这上来的第一次防守可以看到防对方了一个24秒，整体的防守状态还是不错的，看看怎么样把这种势头延续下去啊。只要是在自己进攻上面呢，能够打出应有的水准。杰曼给到斯贝尔曼，调到45度，陈英俊，陈英俊面对刘铮，这两位来自于中国台湾的选手。这个时候陈英俊面对刘铮的这个防守啊，是主动的撞了对方一下，应该是吹了一个进攻犯规。这陈英俊刚开始之后呢，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次犯规了。啊，这样很好的一次进攻机会还是回到了上海队的手中。接下来古德温固定持球，大延误，古德温还是到篮下，到篮下冲击之后，雷蒙这个球防得不错，把这个球给防下来了。那古德温的话，也就是冲击

上海队也进入到了一定的状态当中，两支球队都进入到了自己进攻的节奏。上海队现在已经把比分追回来，7-7平了。那这么一看来的话，上海队整体的区分啊还是非常轻松的。杰曼抽到篮下没有机会，往外传给斯贝尔曼，斯贝尔曼面对李洪贤，自己一个转身的。

要积极的状态来证明自己。赵睿，跟福格在防守福格的过程当中呢，裁判是吹了推人，裁判吹了推人，再看麦基，上海队的球权，福格发边线球，福格发边线球给到张哲林，还是花掌拆，也昔日的老队友啊，也是在上海队当中，再给到怀特塞德，面对麦基，漂亮，麦基的防守非常的不错，面对怀特塞德，田英俊看看能不能调给麦基，麦基接球之后在

身边山上，身边山上的话还是要控制一下，因为毕竟这是才第一节刚结束，第一节刚结束，看一看上海这边。

换上鞋袜和小褂。那这样的话又给了大王王哲林的两次罚球的机会啊。那场上的比分是20-10。

麦基的第二把，21-13，北京美纪上来之后呢，就打出了一个不错的小高潮。第二把，哎呀，弹出来了，看看篮板球的争抢，张振林保护一下篮板，要快速的推进，给到右侧的刘征，射中左脚，古德温这时候也上来了，下一队的。

看看接下来上海队这边该怎么调整。但是对于北京美汽来说呢，按照现有的节奏，只要顺承的打下去，按照一贯的之前的既定的战术执行就可以了。还是寻找麦基，看一看麦基有没有更多的机会。一旦是内线。

林北系换下了麦基，换下了曾凡博，也让换上周琦，换上斯佩尔曼。对于北汽来说呢，换人的策略永远都不是被动性的，或者说很少是因为被动性的换人，更多的是主动性的换人啊，更多的是主动性的换人。

进了。林伟这个球外线三分，这个长两分踩下，平均给到周琦，周琦面对怀特塞德，看看这球怎么掉。这个球啊，还是想找小川。刘征想传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杰曼来到了内线，往前。

就是两个人把球捧到了一起，是不是要推争球呢？裁判推争球了，球权归属于北京美气。北京美气发球给到斯贝尔曼，斯贝尔曼转身上篮打进，给刘伟带球给到洛夫顿。北京美气突然可能要联防，洛夫顿在篮下转身没有进，这个球篮板被北京美气保护下来，还是交给了杰曼。杰曼面对福格，自己持球外线，斯佩尔曼三分打进。今天斯佩尔曼瘦如神助啊，12分了。今天斯佩尔曼的状态确实是不错。看看下一局这边，北京美气啊，是要打入三分雨了吗？罗布顿持球面对，给了大王啊，王哲林外线的三分没进，浪漫球被杰曼保护下。

这又犯规了，这刘伟这动作太大了，刘伟今天这个动作真的是很大，这刚领到一个计犯，这会儿在防守的时候呢动作还是不小，第二节还有四。

看一看，因为指导呢还在跟斯皮尔曼一直在交流，这每一个回合呀、要给予他一定的提示。上海队发边线球，洛克顿看看怎么给到怀特塞德，再转给谢林伟，接球还是得洛克顿啊，洛克顿。

刚才啊，小曾是摔倒了一下，跟对方缠绕了一下，但总之上半场北京美汽还是领先16分。这场比赛上半场，下面已经找不到这，稍后我们进入到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稍后再见。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

而是为了先进的队人。那这样的话，犯规又给到了雷蒙了。那雷蒙又四次犯规了，不能了，不能这样了。雷蒙必须得下场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雷蒙四分在身啊，你再有一次就被罚下了。

优势慢慢没有了。在这时候呢，给威廉姆斯拿到了场上，给威廉姆斯拿上来，赵睿自己冲到篮下，拉杆没有打进篮板球，在争抢，麦基继续顶，篮板球的争抢啊，这时候也没抢下来。对，张振林扣篮没扣进，出现失误。伍德文外线三分没有，篮板球的争抢。还是张振林这边现在啊，两支球队打得有点乱。上海队没进之后呢，篮板球北京北汽也一直在抢着。人民指导呢，人民指导也在告诉球员们要稳下来。

肖瑞，现在两支球队啊打平了，57-57，4分38秒的时间，这第三节啊，给到威廉姆斯，威廉姆斯看看自己持球

进攻打进了。赵睿把球给到杰曼，杰曼防一步给到斯菲尔曼，斯菲尔曼自己转身，这个球周琦看看抢下篮板没有，还是上海队把篮板拿下。鲁德温持球过来之后，鲁德温持球

至少在今天把北京美西逼入到绝境，看一看球队到底能不能有逆势反弹和上扬的这个趋势。吉林明治岛在第三节把麦基换下来，在第四节把麦基再换上去。这场比赛麦基这个点能不能

程当中呢，从第三节下半节啊，就一直很乱，整个的防守和进攻可以说是毫无章法，同时呢还搭配着出现了很多的失误。还是得集中精神，这个赛季最后一波头，如果打进的话还有可能，输了真就要结束。我们从常规赛一直到现在，北京美西引援还是有个很大的搭配周章啊。小川防守，这是上海队的袁成文，这有点打花了，领先17分了。17分最后的8分钟啊，17分最后的8分钟，对于北京北汽来说不好说。

没有命中，再交给杰曼，杰曼出到内线打板还是没有。罗伯顿上海队这边的篮板啊，拿到之后进攻的速度是非常快，再给到袁昌文，田俊新出来的一个进攻的机会，田俊持球，自己的外线三分尝试没有，站到偏左，罗伯顿篮板球被上海队保护下来之后呢，保护下来之后，可能上海队就要压住这个节奏了，因为15分足够上海队挥霍了，更何况他们现在还有可能再得分。小川，何金美希要快速推进了，小川不停

0: 再进一个，追分啊，追分的这速度还是非常的慢，65-79，13分
1: 的分差，
0: 9分40秒的时间，13分的分差，现在北京北汽只有能够投进三分来拯救球队了，不然的话呢，
1: 这是包夹，
0: 争球。争球，争球进攻队。

79，66-79，13分，13分的分差，洛布顿的

这是没有时间了呀，十六分的分差，最后的五分十秒的时间，把周琦拿下来，把秋天换上去。其实没指导也在尝试，因为上海队这边呢是小阵容，周琦也是拼尽全力了。

进球吗？铁到雷蒙，雷蒙短了。且慢，外线三分怎么样？还是没有啊？这个时候怎么投都不进的，连续的三次三分都不进，不进是一方面，

过真相，下半场像坐过山车一样，我甚至在现场呢都很难会觉得很梦幻，很失真，感觉。

今天斯贝尔曼得到14分，杰麦克21分，麦基11分。防的还是很认真，到最后时刻梅里美奇也并没有放弃。梅里美奇到最后时刻也没有放弃。看一看张哲林发边线球给到毛哲林，哎呦，这是球员啊，也是直接扑到了场外。北京美西的进攻回合，传球又出现了失误，那这场比赛那就没有。张哲林上篮顶着小圈打进。

上海队赢得了胜利，北京美系也结束了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我们也会在明天早晨声机畅响和大家再一次复盘这场比赛，也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们。

0: 节，那你觉得第三节为什么？
1: 首先咱们就是下午跟您沟通的时候，然后当时说到这场比赛，当时我是不是说有点够呛？
0: 是啊，我们心里都没底嘛。
1: 对，然后打到上半场觉得球队起码那个态度啊，然后包括咱们一直

能看起来就是这个感觉是场场上一档，当当不一样啊。这个上一场比赛我们也落后二十多分，然后在没办法的时候，许指导换上了这些就是方硕啊、秋天啊这些球员，然后这些球员呢在比赛里边打出了很好的一个韧性，然后上海也没想。

0: 的第一外援，然后你把球队本来有巨大天赋这个身高优势的锋线的这个天赋给浪费掉了，笃信你两个只有1米82、1米83的后卫他们的投射，你认为我就靠投射就能赢，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就是你现在这个阵容，不管是陈英俊也好，杰曼也好，他们的处理球能力除了投了一下，他们处理球带队的能力实际上没有那么强。你即便过了这一关，你面对广厦的时候，广厦有曾明辉，有这个巴里布朗，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进攻组织点，如果你只靠陈英俊跟杰曼，那最后你打到孙明辉跟布朗面前，你仍然是一个吃亏的阵容，你仍然发挥不出来你整个阵容的深度。但现在我们阵容深度徐指导他发挥不出来，因为他不太会用。
1: 嗯，说到了这个阵容的情况哈，上半场咱们其实

0: 件，我排列组合更好了，是不是它有可能能爆发出更大的能量？然后我排列组合不好，我还是说，你让赵睿打到三号位，他一个不太擅长打的位置，那赵睿可能就是在场上，我没有位置感，我不知道该干嘛。
1: 嗯，
0: 对吧？那你打这个三后卫到底意义在哪儿？就是难道就为了让赵睿在场上站在那个雷蒙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去看着队友发挥吗？所以包括今天。

0: 我相信过个一两天，可能大家再回看的话，总结出的内容会更加的精炼一些，或者是更加对下个赛季有帮助。所以因为今天这比赛也是刚刚结束，那很多家里人也都有自己的各种想法哈，咱们可以捋一捋，到明天早上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互动。那么周贺也非常感谢你哈，这一个赛季在每一个北汽的比赛或者北控的比赛之后都跟我们来分享观点。那北控早早的就结束比赛了，北汽也结束了，咱们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的表现。
1: 我觉得如果两个球队用一个词来总结的话，应该就是让大家

0: 他也在少林寺小时候练过，后来呢，因为喜欢嘛，他就去了香港去练的咏春，再后来他也练了其他的一些拳种呀，也去拜师去练了像苗刀呀这样的这些兵器，所以说他自己就是一种本身很混搭的方式，他也有这种文化底蕴嘛，因为他喜欢这些对于典故呀、历史呀，包括他所谓的一些文化上的传承呀，他都有自己的个人理解，他也会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不仅是分享的是技术呀，还有理念，然后我们各自的理解或者各自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很多师兄师姐呢，他会喜欢跟师傅去聊这些谁家谁派呀，太极呀，或者别的咏春门派或这样子的理念。我也喜欢跟师傅聊的是他跟西方运动科学啊，比如说 NASA 美国的这些体能的认证呀，他这些功能性训练的相通的点。所以每个人我们都可以聊不一样的东西。师傅还是非常包容的，我也会很推荐这名师傅。
1: 那说到这儿啊，也是想问一个其实还挺空、特别大的话题，但这个看你的个人理解啊，就是在你心中咏春的文化是什么呢？我们说太极的属性是以柔克刚，那武术作为一个拳种，也有它自己内涵当中，比如说有这么四个字儿能够代表它吧。
0: 刚才你说的以柔克刚，我感觉也可以用在咏春身上，因为它毕竟是女性创造的拳，你不可能每个女性都是散打冠军去刚男性，是吧？遇到危险的情况下，或者你在国外有什么突发状况的情况下，所以说它的确有很多这种以柔克刚的概念在里面。还有的咏春，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中线理论，中线嘛，你拿好这条线，三条线，你才有本事去防击、去防守、去保护自己的安全。
2: 他本身也算是后发制人的风格吧。
0: 是的，是的，你可以去主动攻击，但你也可以是就是防卫，它最主要的是防卫嘛。还有的咏春，它有一些理论叫做来留去送，来你就来，
2: 我就给你留下。
0: 留下啊，你来我就给你留下，你的劲儿大我就给你顺着你劲儿我给你就给送走，就这。

0: 比如说一个瓶子，啤酒瓶子甩过来，我国家一个手可能就会，就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就会挡出去，可能会到这个程度。
1: 那练习咏春也有一段时间了，开头介绍你也是提了国际咏春联合会的教练，所以习练咏春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练多长时间，我们不说具有教人的能力啊，但是至少具备相对而言还不错的水准呢。
0: 之前我们也聊过，一开始要打一些基本功，到后面我们聊过，有些套路要学，然后套路我也提，开始有初级套路、中级套路、高级等等。所以呢，我们在考核教练或者考核学员也有这样一个进阶的水平，比如说你学到哪里了，考核通过了，你能够当教练，是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对我们来说呢，吃手要学到三节吃手，一节、二节、三节、四节、五节、六节、七节，七节吃手。我们学完了三节吃手以后，你能够灵活的运用调动出来，你能够把。

0: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现在一直也在做录课和培训这类的线上业务，也是把咏春当做自己的事业去经营。但是我们也知道，咏春它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热门的领域，也不像您说做健身教练这类的职业可能更容易获得收益，所以为

教练呢，你要不停的去说，不停的去吃饭，然后一天呢，你得上七八节课。我自己的气血就不足，我本身身体素质不好，还是爱生病、爱感冒那种，一开始是这种，所以我是没有办法可持续的去做教练的。我做英语老师一样的，我一天要是上两节课，我都，比如说两三节课去教英语，我都会缓半天。

0: 无论是从就是观看性也好呀，实用性也好呀，就真有什么事儿，他真能给你教会了，他真能给你挡下来，这种感觉上都有好。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师傅，我也愿意去把这个他的课程去，用我的一些专业的方式去给他，传播开来吧，是这样子。希望大家能在市面上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1: 对一个女生说你气血特别好，真的是很高的一个赞美了。所以如果练习咏春的话，多久会有明显的效果？这一点我特别关注。
0: 一个月太短了，这个东西一个月的话，你刚入门嘛，那个手脚就刚开始，是不是？然后每天每周的话，你稍微练一练，练个两次课，或者你是现在我们做的线上的课程嘛，成功复的线上课程，你拿着课包去练，每天练个20分钟的话，一个半月，要是每天练不了多少时间的话，3个月，我觉得真的是有改善。这个比那些营养补剂啊，或者是说练八段锦，我觉得要管用很多。我在差不多。

0: 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听众朋友也能够感受到王老师口条清晰，逻辑非常的严谨。那我觉得你在做武术师傅的这个角度上应该是有很多你的优势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女性力吧，因为毕竟武馆是太阳气十足啊，女生可以多去感受一下，那个去了武馆的那个阳气十足，所以这种阴的一种调和我觉得也蛮不错。

就是说师傅教一个动作我还没会他就会，可能我学的靠后他学的靠前，但他学的很快，他对这种奖励机制他会感觉到很快乐。这个说术语一点，就是一个大脑的多巴胺奖励，是不是有一种这种里程碑的感觉。

一个房子，这个砖是歪的。就是一开始我这个力啊力线呀、啊、劲儿我没找好，我去学太精进了，或者我学到木人桩的套路，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没有益处的，它只是一个花架子。所以说要学真功夫的话，还是踏踏实实的练一些枯燥的东西，是不是？对于成功夫咏春这个我们的方向来说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做了一些线上课程。

0: 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小时候带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

0: 云娘顿时大怒，呼的一下子掀开帘子赶出来，指着艄公骂道：放你娘的屁，你瞧着我们是赖账的吗？
1: 那可不敢。我那艄公脾性也非常的倔，硬着脖子回口道：您要是付了钱，我哪敢说您赖账呢。
0: 姑奶奶这回子要不想付呢？
1: 回您的话，小人父亲弟兄四个，并没有姑奶奶。
0: 话犹未完，李云娘早扬手一掌，啪的一声打得那个艄公一个趔趄，口中骂道：去你的吧，热锅里煮汤圆混蛋，我就让你认一个姑奶奶怎么样。
1: 那艄公

0: 五次有，这才放下了心。
1: 自此，那周子也真惧怕云娘，叫走便走，叫停便停。船上米柴油盐俱备，还不时在河里打点鱼鲜来侍奉五次友。
0: 行了十余日，他们便到达天津。当天晚上，船一靠岸，云娘便下了船，并对船家吩咐道：好好的侍候着啊，我给你借钱去，省得你总惦记着。五次友听了这话，担心云娘又要去做案子，慌

决绝地说着。云娘直率豪爽，不拘礼俗的性情很合武四友的脾性，但是云娘自幼在乱世深山中长成，视人命如草芥，心无王法，武四友是不能够容忍的。前次在兖州府，武四友便责备过他，以后在张家又多次给他讲人命至重的道理，不料他仍然是积习难改。想到气处，武四友

干干净净的去见你的圣主。也好，扔了这些无用之物吧。云娘说着起身过来，将剩余的五锭金子又包好了，猛地一甩扔进了河心，咕咚一声，金子

0: 数百人黑压压的肃然而立，都不知王爷何以突然大集群僚，一个个心里打鼓，面色铁青。
1: 正值四拍时分，夏国相、胡国柱、王永宁、王永清

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

0: 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当然就很好玩。

0: 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

1948年10月10日晨，塔山阻击战正式打响，蒋军用三个师的重兵向扼守塔山白台山的34团和37团阵地实施全线进攻，上千发炮弹，半个小时内

冲锋集团和我军前沿的指战员一同淹没在炮火硝烟之中。一直没有参加战斗的炮兵连连长老人在山头左前侧的炮兵观察所看到了这一幕。

他说，如果这个时候因为电话不通导致阵地丢失，让敌人从37团的防御地段通过冲向锦州，那就不是他枪毙千秋了，而是整个锦州战役失败，东野全军陷入

这个时候，正带着团通信牌，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在敌人舰炮炸出的大坑里寻找断掉的电话线，试图把它们一根一根接上。一抬头，看到大姐从炮火硝烟中连滚

耳朵大喊：快想办法接通一根线，至少一根。团长和前沿阵地的电话不通，他要枪毙你呢。

从烟火中伸过来，抓住了千秋的手，那是大姐的手。她边大声地咳嗽，一边大声喊着：“快抓住，把人都找过来，有人，把线接起来，接通一条也行。”千秋抓住了大姐的手，回头寻找身边的人，已经没有人了，眼泪一下子

0: 所，江团长手中的电话马上通了。
1: 我是团长，我命令一线阵地内所有部队撤进防炮洞隐蔽，躲避敌人的舰炮。
0: 江团长通过这刚刚接通的用人体连通的一条线，通过那台20门的西门子电话总机，同一时间向前沿

0: 个心。
1: 大姐也在不知不觉中流了泪，因为无论是她还是千秋，谁也没有想过真能熬过下一分钟飞来的新的一轮箭炮炮弹。随便一发箭炮炮弹落到他们自身的大弹坑里，没有任何人将

0: 你告诉我，为啥？
1: 又一发炮弹在大坑边沿爆炸了，将千娇和大姐一起深埋在泥土和硝烟里。两个人不能松开手，但还是奋力地把头从土层里拱出来。千秋发现大姐的眼泪

箭炮的炮弹仍然在他们身边呼啸着飞过来，落地爆炸，他们更深地被埋在泥土和硝烟里，他们拼命地把脑袋从土层中拱出来，不但为了呼吸，还为了可以拼命地咳嗽。但千秋发现自己只会流泪，别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了。他不知道往下该说什么了。大姐一心要和他们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面，自己又
0: 能用
1: 了。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

0: 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

0: 挑两个年轻力壮的马夫跟着你，再碰上敌人军舰大炮，你们立即扑上去护住他，实在危险，扛也要把他扛下来。
1: 是。

阵地的猛轰。号称赵子龙师的敌王牌独立95师组成了团级规模的敢死队，向塔山东翼我28团铁路桥阵地实施集团冲击。28团作为半道上杀进来的生力军，全团官兵沉着应战，一次次将敌人冲锋击退。白台山方向，敌进攻集团再次遭遇到了37团埋下的大片地雷。

0: 明白了团长在说什么，便大声回答：
1: 报告团长，敌人的大炮没有了气势，他们的炮兵力量耗尽了。再看。
0: 任连长随着团长手指的方向再次朝山下望去，发现敌人又一次迫近，发起了攻击，攻击前却没有了例行的炮火支援。任鹏举大声吼叫：
1: 团长，

问起来他们才说出了不敢再跑的原因。黑暗中，964团这挺坦克机枪的声音太大，他们听出了这是坦克机枪，担心是撞到了大举入关的东北我军的坦克部队，更害怕撞

0: 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0: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

0: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

0: 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

0: 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然
1: 直
0: 后，
1: 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

0: 就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1: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0: 嗯，
1: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

0: 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0: 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

0: 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1: 击剑的规则。
0: 击剑的规则。
2: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

0: 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琪，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

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 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

0: 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0: 对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

0: 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就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

0: 灵，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长，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1: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

0: 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

0: 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十四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

0: 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箭还是8箭了，然后凭借我们3位女将的神

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着怎样

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北京时间1点。

强烈要求江团长同意让炮兵连投入战斗，他要用仅有的30发炮弹狠狠打击敌人的炮兵。江团长的命令是炮兵连继续隐蔽，一边用电话

秦岩阵地的电话不通，他要枪毙你呢。枪毙也是我的事儿，你快回去守住总军。千秋也在冲大姐喊。大口径的箭炮炮弹这时候正在一发发准确地击中白台山，爆炸开来。他们中的每一

呛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一只手还是从烟火中伸过来抓住了千秋的手，那是大姐的手。她边大声的咳嗽，一边大声喊着，快抓住，把人都找过来，有人，把线接起来，接通一条也行。千秋抓住了大姐的手，回头寻找身边的人，已经没有人了，眼泪一下子涌出，大声地回答大姐，没有人了，都死了，也没有备用的线，这个坑太大了。

0: 耽误了打仗，杀你的头！千秋在大坑里移动着身子，胡乱扒出了一根断线，将它从泥土中扯出来。大姐回头抓紧了另一根线头，两个人的手抓在了一起。团指挥所江团长手中的电话马上通了。
1: 我是团长，我是团长，我命令一线阵地内所有部队撤进防炮洞隐蔽，躲避敌人的舰炮。
0: 江团长通过这刚刚接通的用人体连通的一条线，通过那台20门的西门子电话总机，同一时间向前沿每一块阵地发出了

后者完全吓懵了，头钻在泥土里，屁股撅得比脑袋还高。大姐一手抓着千秋，一手抓着电线，就那样躺着，用脚使劲一蹬，把小苏给蹬了起来，大声地冲他喊：快回去，守住总机，快呀！大口径舰炮炮弹仍在一发一发地飞过来，爆炸，大叫了一声，奔出了弹坑，向后山滑下去，不见了。这一

没有任何人将来还能找到他们的身手。在这么一个多小时里，听着每一发炮弹啸叫着飞来落下，千秋都觉得下一瞬间便是自己牺牲的时刻。对于他身边和他一起躺在大坑里的大姐，

该怎么说下去了。舰炮的炮弹仍然在他们身边呼啸着飞过来，落地爆炸，他们更深地被埋在泥土和硝烟里。他们拼命地把脑袋从土层中拱出来，不但为了呼吸，还为了可以拼命地咳嗽。

0: 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

0: 了一个心，要为东北解放牺牲在我们团的最后一场战斗里，他真会被打死在那里的。千秋一边说一边呜呜地哭起来。江团长怒了，在电话里骂他，
1: 你哭啥？不要哭了，让我想想。
0: 团长在电话里沉默了好久，才对千秋说，
2: 也许他才是对的。
0: 37团的整个东北解放战争他都参加了，最艰苦的时候，最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他都参加了。我们真的没有权利剥夺他参加咱们团解放东北最后一场战斗。
1: 听命令，

在所在的阵地前埋设地雷。13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敌军用四个师的兵力排出两翼突破的阵型，攻击塔山和白台山。拂晓4:30，敌炮兵即开始了向两个阵地的猛轰。号称赵子龙师的敌王牌独立95师组成了团级规模的敢死队，向塔山东翼我28团铁路桥阵地实施集团冲击。28团作为半道上杀进来的生力军，全团官兵沉着应战，一次次将敌人冲锋击退。白台山方向敌进攻集团再次遭遇到了37团埋下的大片地雷和一线阵地上轻重机枪以及步枪火力的强力阻击，攻了一天，黄昏时再次无功而退。无论是11日还是13日的战斗，大姐带着两名马夫老孙老池一直和不同的支前队活跃在一线阵地上抢救伤员，运送弹药和给养。千秋11日带着两名马夫在战壕里守了大姐一天，在大姐的严正抗议下，经团长同意回到了自己的战斗位置上。但是他同样经历了后面几天的激烈战斗，他没有再留在山后的防炮洞里。

0: 向前推进。但是锦州方向的炮声之激烈，攻势之凶猛，过早地瓦解了敌人的斗志。在我军28、34、37各团官兵的顽强阻击下，他们还是无法突破我军任何一处阵地。双方一直战到黄昏，敌独立95师打到只剩下1/3的残兵，其他部队更是伤亡惨重。夕阳西下，锦州方向枪声稀落，江团长走出团指挥所，用望远镜向山下瞭望，回头把炮兵连连长任鹏举从炮兵观察所里喊过来，问他发现什么情况没有。任连长到底是炮兵专业学校出身，立即明白了团长在说什么，便大声回答，
1: 报告团长，敌人的大炮没有了气势，他们的炮兵力量耗尽了。再看。
0: 任连长随着团长手

都不敢相信我们共产党真能成事儿。大姐想说的也是这句话。大姐，可这会儿我觉得我们共产党这回真的要成事儿了。大姐想说的也是这句话。东北解放了，大姐，你还有啥打算？

后一集团的分割包围。入关的路上，全军统一整编，37团被赋予了一个新的番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964团。从纵队首长手中接过团旗之日，三大战役中最后一场伟大

0: 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

0: 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 哎呀，又扔错了。

0: 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机械，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1: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3: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3: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3: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3: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4: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

0: 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1: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1: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1: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0: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0: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0: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0: 嗯，
2: 然后
0: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0: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0: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

0: 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是尹教练啊，
0: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

0: 6到7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0: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0: 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静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0: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健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0: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这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善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0: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然后

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优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优八系列的冠军。

0: 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
1: 嗯，
0: 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1: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0: 对，然后慢慢呢，由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

0: 成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基建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基建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

0: 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
1: 嗯，
0: 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

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器械。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来。

跟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两个单蹬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

0: 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

0: 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1: 对，
0: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

0: 你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基建，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基建到底对

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啊，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基建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

是为了减脂。但是越到后来啊，骑行的这种文化啊，咱们先不说小步这种骑行，骑行骑这种公路啊，约上三五个朋友周末去郊区玩一玩，这种文化逐渐就进来了。而且呢，在去年和前年可以说特别火热。而且在去年我在做骑行节目的时候啊，我们的嘉宾跟我说的是，您只要别买那太贵的车啊，咱们就说那自行车也有便宜和贵，您只要买那中间段大众段了，基本就是得等没货。

0: 它可能在铺装路面上它的速度更快，就类似于咱们汽车里的这个越野车跟这个跑车的区别啊，它可能那个滚阻更小一些，它的胎更细，更适合铺装的路面啊。然后呢它那个把呢也是平把，就是它跟山地车一样，就是它为了让你的姿势呢能够就更普适一些，但是呢它又让你的速度能更提高一些，它就是叫平把
1: 平把公路，
0: 对，公路车，对。然后再往上呢就是说一些

0: 一两千吧，两千块钱左右，
1: 嗯，
0: 对，都是可以的。
2: 对，大家啊，如果要是我觉得啊，您要是说，比如说我想买一个，哎，又通勤又稍微感受一下骑行乐趣，因为春暖花开了嘛，
0: 嗯，
2: 很多人呢都喜欢去踏踏青，但是呢，很多朋友住在那儿，就大家不喜欢开车踏青了，
0: 嗯，
2: 尤其现在，
0: 嗯，
2: 大家觉得我骑自行车到哪儿就接触自然，自己运动运动。
0: 嗯。

基本他就是上下班啊通勤啊，他因为他入了骑行他又要领队嘛，就所以他去骑行的话可能会换另一些专业的车，但是我的意思就是给您来讲您买一个平吧，不出一

0: 公共出行的时候，我以一个更安全的方式去出行，因为那个相对来说这个户外嘛没有那么密集，这样的话它可能更安全一些啊，这种方式这两种。然后同时呢咱们又给了好多这个第三种的出行方式，就是说共享单车是吧，这些共同决定更多的人他去尝试骑行了，说白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之前你需要买一辆车才能去赶上
1: 骑行，这成本太高了。
0: 对，现在你有这个共享单车了之后，你至少去尝试骑行了。然后骑行这件事儿特别好的就是你尝试你发现它有意思，慢慢的你就会去入坑啊，自然的就会去入坑，所以更多的人他就开始关注骑行了。
1: 嗯，我说一个不太恰当的比例啊，麦克，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跟我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较很多人比较喜欢摩托车，尤其是男生喜欢摩托的那种，就是风它没有挡的那种，就是凌风驾驭吧，御风骑士那种感觉。但是摩托呢我们也知道现在

0: 对吧？有这个需求，它就会提升的特别快啊。提升了快了之后，你就开始淘汰装备。
1: 对，
0: 所以说徐克老师说这个完全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如果你进入到弯把有运动需求了，那大建议大家就从碳开始起步，碳纤维车架开始起步。
1: 对对对，而且我还想到一什么呢？各位，如果您买那铝合金的弯把呀，说实话，二手啊，某鱼平台都不太好出。因为您那个就是高不高低不低的，您要不就山地或者平坝，您要不就是弯把碳，您这在中间啊，您千万别。

0: 地我下去去骑，然后包括有一些比如我要进公园，公园我这折叠车是可以推着的
1: 啊，
0: 可以在公园里溜达，溜达完了出了公园继续骑，它就是其实是一种
1: 方便，
0: 对，方便混合出更对混合出行更友好、嗯、
1: 那从骑行的感受上来讲，就泛指咱们就泛指以小步为品牌为代表的这些折叠车、费事吗？骑行
0: 不费事，甚至就是有些品牌不那个不除了小步啊，有些其他的品牌它那个都支持跟公路车一样的变速系统了。
1: 哦，这么
0: 对它的差别，
1: 都电变手变什么的，
0: 对，都有电变，折叠车也有电变，
1: 我天哪，
0: 折叠车也有电变，也有改弯把的，也没问题，不光直把，也有改弯把，就是它只是轮小，但是它骑，但是其实它骑起来也并不是特别慢啊，绝对比共享单车快多了
1: 啊，对对对，就是共享单车，咱们就说是人家也说了嘛，解决你最后一公里以内的这焦虑啊，对对，他也没让您长期骑，啊。哦，原来现在折叠车设计这么好了。
0: 对，折叠车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1: 很厉害了啊。那第三类选择就是我们跟您说这折叠车，很多朋友听到这儿，我相信大家，我跟你说，麦克，现在在咱们收音机前，或者在手机或者网上听节目。

0: 对，而且我建议就包括徐克老师说的平把弯把呀，大车小车呀，这个现在是咱们给大家说的是一个选择的这个重要的点。
1: 嗯，
0: 然后大家根据这个点，根据网上研究好的资料，然后建议大家去试，一定要去试。
1: 哎，这自行车能

0: 存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0: 这种场景，大家买之前呀，先想一想，我到底是就上下班通勤用，还是我真的会去山里骑？我去山里骑的比例是多少？从而先选我是大车还是小车？如果你选了小车、小折叠，那你基本上就跟山区啊，就这种近
1: 郊区，延庆、昌平、怀柔啊，
0: 什么妙峰山呀、这种，你基本就跟他告别了，
1: 告别了 ，say goodbye、
0: 你就想到这块，我肯定不会骑，我就是让他去通勤，方便，而且我也能带上地铁，而且我不会，就比如说我从。

0: 要求
1: 非常难了、啊、
0: 对，非常难了。
1: 但是咱们现在达到了，所以现在的您现在买到这缸和咱们小时候父母骑那个二八大挂那缸的不是一东西啊，
0: 不是一东西、啊。而且同时，如果现在还有一些不光是缸，还有很多咱们
1: 主要是碳了，
0: 对新兴的材料，比如说碳纤维，
1: 嗯，
0: 然后那个镁合金啊，对吧？
1: 镁合金是比碳更贵吧？
0: 其实差不多，啊、
1: 差不多
0: 是取向不一样，镁合金是比较那什么那个持久啊，钛合金、镁合金、
1: 嗯，
0: 对吧？这种
1: 啊，钛合金是最贵的，
0: 对，钛合金是因为航空材料嘛，咱们原来做这个航空工业里面的一些材料，它是我们说一车传三代嘛，就是你这车，这种金属材质，它是不会发生那个蜕变的啊，它一直都在。啊，所以这种材料也就其实材料上就是改进很大，而且成本也很高。原材料上，嗯，包括碳纤维，它是碳布，它是一层一层的碳布去堆叠。就比如说
1: 叠起来的，
0: 对，叠起来的。而且比如说我五通，就是大家脚踩的脚踏的那个位置，它是你根据你的发力的方向，它碳布叠层的方向也不一，堆叠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包括
1: 多少层碳叠里边？
0: 对，而且它们包括每个位置用的碳的型号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无论是研发成本还是材料成本，投入很多。

0: 多，它重主要重在比如牙盘呀、
1: 轮子什么这些。
0: 对对对，因为牙盘是金属的嘛，
1: 啊，
0: 包括飞轮是金属的嘛，
1: 是是是，
0: 这些东西比较重。其实如果纯说碳纤维的车架，它其实很轻，1公斤左右。
1: 1公斤左右啊，嗯，我们看。

0: 我这换一个得多少
1: 钱？其实现在原来呢，刚开始是碳轮，然后那个条呢是钢的，然后后来呢就有那种一体成型的，就是我条跟那个圈是一样的。
0: 我的天！
1: 一体成型的那会儿就是如果断了一个条，
0: 那可不就得换吗？
1: 都废了。然后现在呢又出了一种最新。

0: 省点劲儿，你看又能骑多少公里，现在都能实时显示了，已经非常非常高级了。
1: 再给很多小白玩家说，这码表是什么？就是咱开车那仪表盘。
0: 啊，对，
1: 我这么解释没毛病吧？
0: 对，没毛病。
1: 而且它这仪表盘更电子，什么呢？能连接你手机 APP。
0: 对。
1: 啊，具体 APP 我不说了啊，这最火的就那个啊，你可以连那个，连那个之后，你可以把你的运动表现啊、你的圈速啊，都上传到那里边，然后它也成为一个社交，
0: 对，它能去上面分析，然后包括。

0: 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一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背到身上，然后快速的游到北岸。这阵在北岸看热闹人呢，全叫暴雨浇跑了，一个人都没有了。小易把这个人放在地上，回神低。

呦，当时啊晕了。怎么呢？原来这是一个裸体的美少女，紧闭着眼睛是个睡美人，当时就觉得身

找一件。这虎丢啊都不会说话了。这小一一下子也手足无措，急得团团转。这怎么办？突然眼睛一亮，有了。你等着啊。说着转身蹭蹭蹭就跑了。小易这么一走，胡丢后悔了。你看看，人家救了我。

山里偏僻地方，好多男男女女没有衣服穿，很正常。可是小易不行，小易是当里正的一村之长，周围管了好多地面，从小就穿衣服，突然没有了，他没胆子。

所以花落谁手还不知道，奖品在那放着。这些东西呢，不怕雨淋，是羽毛做成的。小一看心中大喜，这不是现成的衣裳，我拿走给那姑娘穿。哎呀，不跟人说一声拿走好吗？又一想救人要紧，先用我再说吧。想到这儿，急步上前，一把眼光和雨衫抓在手里，转身就走。走了两步一回头啊，把那个高台上一块垫布刷也带上了。这块垫布挺大，但全湿透了，正好我没东西遮体，先捆在腰上再说。

衣裳有了，一怎么不喊了？没法喊。钻进洞那一看啊，心刷就凉了。怎么？只见洞里空无一人。哎，人呢？我没走多大会儿啊，他一个赤身露体的姑娘能上哪去？他扔下了眼光和雨山，又钻出洞四下寻找。天已经渐渐的暗下来，看不多远，姑娘你在哪儿呢？声音在上空回荡，无人回答。小易感觉到事情不妙，莫非这一会儿的功夫来了猛兽，来了歹人？不行，我得找找。于是又转过山脚继续寻找。一转过来，就听有人在喊：救命啊，救命啊！哟，是个女子声音，一定是她，她遇见歹人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小易一边跑，顺手捡起一根粗树棍子，一口气追出多远。那位说怎么回事啊？怎么

来，倒喊来了两个坏蛋。这两个人是当地两个无赖，那个年头也无赖呀，有啊，就这种人，什么年代都少不了。

淋成了落汤鸡，什么也没捞到。嘿，觉得晦气，准备回家，打着路过，听见有人喊，俩人好奇寻声过来一看，哎呦，二撇子眼睛都直。

是啊，他一出去前呼后拥的，众人保护他，他怕什么呢？今天害怕了，他觉得自己空前的孤立、无奈和恐惧。这两个男人虽然只瞥了一眼，瞧那模样、眼神、表情，不是善良之辈。哎呀，我该怎么办呢？得找一件防身的东西。不管是男人女人，身上没衣裳就没胆子，虎丢也如此啊。找什么防身啊？

现呢？要不是我先听到喊声，你能发现吗？啊？哎，二撇子，你好歹也有过老婆的人，虽然被你给打跑了，你也算过过日子。兄弟，我这么大还不知女人是个什么东西，你就让我吧，回头再有好东西，我多分你一点还不行吗？不行，凭什么我看见就给你？

0: 不起邹大正啊。俩小子连喊带叫，饶命啊饶命。小易收起棍子，用手一指，今后你们再不许乱抢女人。
1: 哈哈、啊、不敢。
0: 俩人一抬头认出来了，
1: 哎呦，你是济水大正小易吗？这女人是你的。
0: 哎呦，我们错了，再也不敢了，下回再也不敢了，滚。
1: 嘿嘿嘿，往哪儿走啊，这是我们家，
0: 叫你滚就滚。
1: 嘿嘿，滚，咱们躲吧。
0: 两个人跑了。虎丢啊现在站起来蹲在一旁，浑身发抖。小易说，姑娘别

0: 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见过面，自己又能
2: 用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

0: 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3: 阿哥逐鹿。

0: 走了，便出舱来劝解，不料一出门就被云娘趟过来的船桨打在了肩头，哎呦一声跌坐在舱板上。
1: 云娘原本无意招惹是非的，见物似有，无端挨了打，扶着肩头在那边忍痛，胸中憋的怒火腾腾地燃起，他轻轻地上前一步，劈手把船桨夺了过来，拦腰那么一死。

0: 在想啊，天津我们无亲无故的，到哪里去讨这十五贯钱呢？
1: 亏你还做了帝师，谈起经世治国，一片道理。

0: 灿灿的六大锭马蹄筋。那周子此时也醒过来了，他自从娘胎里出来也不曾梦见过这么多的黄金，要的他两眼都花了。
1: 云娘顺手

0: 是擦肩而过吧。
1: 一向百依百顺的李云娘突然宣布，她比武四友心地高贵，还宣布要和武四友断绝交往。武四友先是感到失悔，自觉说失了口了，又仔细一品味，方想到自己本来就没有和云娘摆平位置。天哪，我这是怎么了？武四友的心中燃着熊熊的火，灼烧的五脏六腑都在痛楚。我武四友竟连势力小人也不如吗？武四友觉得头一阵阵的眩晕，踉跄一步想上去扯住云娘的衣袖，却又止住了，低沉着声音。

0: 就是那个你不会坐天你塌了吧、啊、
1: 小石在终南山那里头人都能够唱个曲儿，跟着呢也就能唱几句了。大哥，只要你编出词儿来，

0: 香笼全部打开。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珂、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2: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不一样啊、嗯，麦克呀，真的，因为呢，持续在我去年做的很多节目中呢，啊，一直做骑行啊，领队啊，带着我去骑。但是说来惭愧啊，小许呢，一直说去麦克老师那队骑一回，一直没去过，没去过啊。其实骑行呢，你看刚才麦克也说了，真正呢，可以说骑行爱好者们没有断过啊，没有断过。那作为小白们想入的话，去年肯定很火，
1: 嗯。
0: 我刚才形容那不夸张吧，麦克，就是去年
1: 甚至比那个有些比较稀有的车。

0: 其实叫把手把啊，我们俩就喜欢叫平把，
1: 对，直的
0: 啊，对，直的，您是平把，弯把呀，我跟您说啊，还真的不好扶，
1: 嗯，
0: 因为弯把它第一啊，它是您大家看到那个可以网上去搜一下，自行车运动员们都是它等于往下有一勾，有一圆月形，有一 C 字的感觉，另外呢，它姿态啊特别低，
1: 嗯，
0: 姿态特别低，而且呢，您要是那么骑呢，迈。

0: 初二十六，现在十七年了
1: 啊。麦克那个但是你那个是弯把是吧？
0: 对，弯把
1: 啊，他那个是弯把，但是您平把不影响啊。
0: 对，
1: 麦克那个自行车呢，基本他就是上下班啊，通勤啊，他因为他入了骑行，他又要领队嘛，就所以他去骑行的话，可能会换另一些专业的车。
0: 嗯、
1: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给您来讲，您买一个平把，
0: 嗯，
1: 不出意外，您只要别太出太大撞啊什么的，这些不有太大损坏，我就这，你那太极限了，十七年。
0: 嗯，
1: 我觉得大家不太会保养，您反正骑个六七年不成问题。
0: 嗯，其实这个弯把跟平把，我建议大家就是去试一试，因为咱们体育广播嘛，咱们肯定有好多体育运动的发烧友啊、热爱者、其实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是很好的，核心能力也是很强的。如果你有这个条件，其实我建议也可以去弯把，因为弯把是这样，就大家想象，你趴得越低，你的风阻越小。你越省劲儿，
1: 嗯，
0: 如果你有这个核心能力，能够支撑你去趴上去骑车的话，其实它。

0: 一般吧，因为对于我来说是风阻更小，我更
1: 风阻。对对对，哎，我多问一嘴啊，去年这节目咱没聊点，就是我骑你那弯把，如果我就穿平常上班的衣服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可以，我
1: 不必要非穿骑行服。
0: 对，我平时就这么穿
1: 啊，
0: 平时就是上班的衣服
1: 啊，那还是挺方便。对，大家根据自己，麦克这点提醒特好，大家根据自己的身材，因为我们确实是您说这玩意儿得因人。

0: 您老是飞盘运动羽毛球，这体脂非常低，那我觉得弯把，而且弯把能留得住。
1: 对，其实这是看一个，就是你的，也包括一个骑行时候的心态的问题。如果是骑行场特别特别轻松，然后特别悠闲的那种骑平把，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
0: 慢悠悠的。
1: 对，最近给我媳妇买了辆小布，我没事也骑骑。
0: 哎，你看，哎，
1: 另外一种感觉。哎，
0: 去年节目的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啊，这说的有点快。小布是一什么呢？小布其实是一品牌，但是它泛指叫折叠自行车。
1: 对对对对。
0: 啊，就当然有很多品牌啊，咱们不单一说这个啊，有很多的折叠。

0: 推着走就行了。
1: 嗯
0: 啊，基本不是上下早晚高峰的话，您上地铁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单位很多同事，
1: 嗯，
0: 后来都是买了这种折叠车，
1: 嗯，
0: 你刚才说那品牌折叠车，
1: 嗯，
0: 然后去呢骑呀，啊，上下班坐地铁啊，
1: 嗯，
0: 折叠车方便在这儿。当然折叠车咱们等会儿再聊啊，这有点聊过，咱先说平坝弯坝。
1: 嗯，
0: 我哥哥，
1: 嗯，
0: 特别神奇，我去年做完节目，我一句都没有给他安利啊，麦克。

0: 骑行了，说
1: 白了就是，对对对，
0: 因为之前你需要买一辆车才能去赶上骑行，
1: 这成本太高了。
0: 对，现在你有这个共享单车了之后，你至少去尝试骑行了。然后骑行这件事儿特别好的就是，你尝试你发现它有意思，慢慢的你就会去入坑啊，自然的就会去入坑，所以更多的人他就开始关注骑行了。
1: 嗯，我说一个不太恰当的比例啊，麦克，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跟我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比较很多人比较喜欢摩托车，尤其是男生。

0: 差不多，
1: 嗯
0: 啊，对吧？七个月的油钱，十个月吧，大概也就出来了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会推荐湾霸您弄个这种？其实一万就是碳了吧，麦克？
1: 啊，一万就是碳了，
0: 一万就应该是碳。对，
1: 对，
0: 您别弄那些什么钢架呀、啊，那些，因为。

0: 时间更可控，而且我更喜欢骑在路上这感觉，所以我就比如我上午会骑到单位，然后我把它折叠好放在工位下的，下午下雨了 OK 我坐地铁回家，明天早上我来了再把它骑回去就可以了啊。其实是这种感觉，但是如果我骑我自己的那个大车的话，我就扔在公司楼下让它淋雨，这个就比较难受啊。
1: 是，
0: 对，包括比如我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我会先坐一段地铁，坐一段这个
1: 一加一，
0: 对，然后到了目的地我下去去骑，然后包括有一些比如我要进公园，公园我这折叠车是可以推着的
1: 啊，
0: 可以在公园里溜达，溜达完了出了公园继续骑，它就是其实是一种
1: 方便，
0: 对，方便混合出更对混合出行更友好。
1: 那从骑行的感受上来讲，就泛指咱们就泛指以小布为品牌为代表的这些折叠车，费事吗？骑行
0: 不费事，甚至就是有些品牌不那个不除了小布啊，有些其他的品牌它那个都支持跟公路车一样的变速系统了。
1: 哦，这么、
0: 啊、对它的差别，
1: 电变、手变什么的，
0: 对，都有电变，折叠车也有电变，
1: 我天
0: 哪，折叠车也有电变，也有改弯把的，也没问题，不光直把，也有改弯把。就是它只是轮小，但是它骑、但是其实它骑起来也并不是特别慢啊，绝对比共享单车快多了
1: 啊！对对对，就是共享单车，咱们就说是人家也说了嘛，解决你最后一公里以内的这焦虑啊，
0: 对
1: 对，它也没让您长期骑、啊，哦，原来现在折叠车设计这么好了，
0: 对。折叠

0: 种草，对
1: 对。
0: 您啊，我各大抖就平台点开，
1: 对，
0: 某抖某小某小红，对吧？您点开，我跟您说，上面那自行车介绍啊，比我俩说的，而且人还有图文有视频，特别全面。
1: 对，
0: 您充分了解再买车，因为咱说毕竟是个大钱。
1: 对，而且我建议，就包括徐克老师说的平把弯把呀，大车小车呀，这个现在是咱们给大家说的是一个选择的这个重要的点。
0: 嗯，
1: 然后大家根据这个点，根据网上研究好的资料，然后建议大家去试，一定要去试。
0: 哎，这自行车能试驾是吧？
1: 可以试，所有的车店都可以试。

0: 反正就跟山区啊，就这种近
1: 郊区，延庆、昌平、怀柔啊，
0: 什么妙峰山呀、啊，这种你基本就跟他告别了，
1: 告别了、
0: 啊、
1: ，say goodbye。
0: 你就想到这块我肯定不会骑，我就是让他去通勤、
1: 嗯、
0: 方便，而且我也能带上地铁，而且我不会，就比如说我从家到单位这一过程中，我不会换乘其他任何交通工具，我就一气儿。骑过来的时候是用大车，如果我要换乘其他交通工具，那 OK， 你买个折叠更合适。
1: 对，
0: 第一，第二就先选大车还是小车啊？如果不需要，我就一下能骑过来，或者说我也会偶尔去进山，那你就不要犹豫，直接买大车。
1: 直接买大车，
0: 然后再根据你自己的运动能力、
1: 嗯、
0: 能接受的骑行姿势，买平把还是弯把，这个就要去试。
1: 嗯
0: 啊、
1: 对，
0: 就是这样。
1: 我给大家诉说一个这个，也是。

0: 又硬，但是这个对于工艺上来说就要求
1: 非常难了、啊、
0: 非常难了。
1: 但是咱们现在达到了，所以现在的您现在买到这缸和咱们小时候父母骑那个二八大挂那缸的不是一东西啊，
0: 不是一东西、而且同时如果现在还有一些不光是缸，还有很多咱们
1: 主要是碳了，
0: 对，新兴的材料，比如说碳纤维，
1: 嗯，
0: 然后那个镁合金啊，对吧，
1: 镁合金是比碳更贵吧，
0: 其实差不多、
1: 差不多是
0: 取向不一样，镁合金是比较那什么那个持久啊，钛合金、镁合金、对吧，这种
1: 啊，钛合金是最贵的，
0: 对，钛合金是因为航空材料嘛，咱们原来做这个航空工业里面的一些材料，它是我们说一车传三代嘛，就是你这车这种金属材质它是不会发生那

0: 公斤到九公斤，就十来斤，
1: 对，十来斤吧。
0: 二
1: 米米你有时候买五公斤的，
0: 10到20斤
1: 啊、
0: 嗯嗯，
1: 对，而且它车架
0: 它是整车，不是车架，车架会很轻，车架可能就1公斤多，它重主要重在比如牙盘呀、
1: 轮子什么这些，
0: 对对对、
1: 啊，
0: 因为牙盘是金属的嘛，
1: 啊，
0: 包括飞轮是金属的嘛，
1: 是是是
0: 这些东西比较重。其实如果纯说碳纤维的车架，它其实很轻，1公斤左右
1: 啊，嗯。我们看，首先原材料就贵了，
0: 嗯。
1: 第二呢，这车你刚才说研发成本贵，
0: 嗯，
1: 也是我们在注意它的动力学啊、几何学，对吧？
0: 嗯，
1: 这车最有复杂的是中间那个

0: 这个其实也有个盘，是那个碟，是制作在那个碟上。然后同时呢，它那个制动方式呢，汽车你是有用油，对吧？刹车油，这个也一样，也有油缸，也有刹车油，也有油压。
1: 那还得补是吧？
0: 对，你要定期保养，也保养这个油泵，它里面也有油泵，就跟那个油缸似的，我们叫油缸啊、嗯。
1: 所以你看啊，这东西，咱说实话，这细起来这多了。
0: 对，
1: 我再多问一嘴，现在这个碟刹，是只有一个盘吗？还是前后轮有时候都有？
0: 都有。碟刹一定
1: 是
0: 前后都是，
1: 前后都有，
0: 对，前后都是碟刹或者前后都是圈刹。它这辆车的制动方式是前后一样的，
1: 才一样。

0: 没样啊，这就更多了，
1: 就来了，
0: 对对对对，这个后面
1: 没边儿了，
0: 是吧？
1: 这个
0: 就可玩的空间特别大，
1: 可玩的空间，您就可以想象到仨字儿叫 DIY，
0: 对。
1: 啊，这就随便弄，您把自己名字啊，我单位啊，我跟我老。

0: 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的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7: yeah.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8: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懿官复原职了，全家人是喜出望外。呵，你再看司马氏的门前，

感情啊全让人家深担深意给收买过去了。孟达呀还在鼓里蒙着呢，他还觉得他身边的这些人都十分可靠呢。这俩下书人到现在在孟达的心目中啊，还高看一眼呢。孟达就这样，他是轻易信任呢。哎呀，司马懿接这封信呢，简直是又喜

此人姓梁，姓梁明吉，我让他呀先到上庸去一趟，见见这孟达，用稳军之计将此则稳住，不要让他慌张，不让他有什么觉察，我呀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除掉此则，不然的话等。

风似的往尚庸这儿赶。那孟达呢，孟达挺美，自从跟诸葛亮通信之后，呵，他的心里就踏实，他自己觉得我在新城镇守，金城上庸的身

孟达一听，行了行了，我全明白了。在说话的同时，孟达心里暗暗盘算，司马懿已经跟着曹睿奔

怎么着？司马懿还希望我配合一下，我当然要配合了。我这回趁着呀，洛阳空虚，我就要从这边进兵了。孟达。

发走了。哎呦，这回孟达心里更踏实了，把申丹申义两个弟兄找来了，密室之中设摆酒宴，他就跟这俩人商量，咱们舍

起事，哎呀，将军呐，那我们就听您的令了。您说什么时候起事好，那咱们就动手呗。我看呢，咱们就在今夜扯起大汉旗号，你们二位看怎么样？绅士哥俩一听，今儿晚上就扯旗，那太紧张了。现在呀，我们跟司马懿还没接上线儿呢，我们不知道司马都督什么时候来呀，哪能这么贸然行事啊？但是这嘴里的不好说呀，脸上还不能。

0: 豁出命去，也得把孟达将军你由打新城救出去。
1: 嗯，
0: 孟达一听，行啊，我这俩朋友交

天还没亮呢，这位徐晃将军就死在了凋零剑下，让孟达给射死了。司马懿的人马也到了，听说徐晃死了，心里很难过，马上把他的尸首装殓起来，运回洛阳安葬。随后司马懿传一道将令，把这座新城四面包围起来，那真叫风雨不透啊。孟达在城上这么一看，司马懿的兵，好家伙，无边无厌呐、啊！哎呀呀！这时孟达是顿足叫苦啊！他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果不出诸葛亮所料，虽然我远在新城这儿，诸葛亮看那事儿啊，哼，真是料事如箭，料事如。

人王之嫌。嘿嘿，你看看人家诸葛亮说的多好，我呢，我根本没听，我跟这个嘚吧嘚吧，跟那个嘚吧嘚吧，好像深丹深意，这邓贤李府都是我的人，是都是我的人呐，都是要我命的人。哎呦，这孟达

0: 知何时领兵与西蜀交战。陛下，老臣已想好了破蜀之计，管教诸葛亮束手就擒。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5届锦标赛，夺得第3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3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

杰会在这个时候亲自过来。紧张的杨林这舌头都不利索了，噔噔噔，赶紧的跨到门口，一躬到地。狄仁杰呢，用手拍了拍杨林的肩膀，好了好了，微笑着跨进门来。走了这么久回来，今天晚上才得些闲空，来看看你怎么样，一切都好吗？

苏丹玉华盈盈，就这盆仙仙兰草好像笼在了一层漂浮的轻纱之中，让人感觉到啊，有一种出尘的洁净，脱俗的优雅。但是这种洁净，这种优雅，给狄仁杰带来的

晚生这几天呢，做了一首咏怀，是续在灵州赋后面的，还请狄大人多多指教。说着话，颤。

今天没有什么事儿，就吩咐人备轿，干嘛呢？去天觉寺要拜会了尘大师。简短截说呀，这两位老朋友再一次的见面了。了尘让狄仁杰在自己面前坐下，献上香茶。狄仁杰这个时候就说了：“大师啊，我刚回到洛阳，就听说华严寺的法藏大师为了陇右战事记上奏武皇，请约左道诸法建十一面道场至观音像，行道五天后即得前仙接宝，圣上为此特意表彰法藏，称其为此神兵之扫除，改磁力之加倍。”了尘大师

0: 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

0: 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

0: 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为大家开放着。那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做个提示啊，昨天下了大半天的雨，我来的时候上班的时候那雨下的呀，哎，现在还不错，外面空气挺好的哈。
1: 昨天下午3点左右

下半场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比赛看到最后，我走神不是说因为这场比赛注意力不集中，而更多的就是我一直在想，这个赛季从常规赛的第一场到最后，有没有说这个球队这阶段是处于一个球迷满意的状态，或者说是我们比较放心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我在中间的有一段过程一直在回头看北京美汽过去的四年三冠的那三面旗帜，旁边还有吉喆的这个球衣。

0: 这样的情况啊，那说明我们整个这支队伍的心理的稳定性啊，遇到困难以后大家这种韧性、这种坚定，确实还需要要解决。
1: 最后的第四节，北汽也没能很快追上分差，连续的三分不中，丧失了最后的机会，最终1-3。

重新赢回了属于他。我感觉没有办法，外援呢手感断崖式的下滑，国内球员也没有办法去撑起来，状态也比较低迷，所以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吧。但是能够看得出来，像麦基啊、斯佩尔曼啊，昨天这种进攻的欲望，上半场进攻的欲望还是很强烈的啊。另外就是三分球这个实力

0: 变成了一个五小，同时呢用了洛夫顿，而且他呢也打得非常的不错。那我们这边变得就慢了一些了。
1: 是慢吗？是没有改变呀。
0: 嗯，
1: 来听周贺昨天在比赛结束之后体坛夜话当中的这个着急的感受
2: 咱们派上单

他们都是有很好的高度，能力又强，有很好的高度。虽然在之前他的投射一直不准，但是这并不代表说他永远不会开。咱们那个三后卫阵容呢，就是攻不了，防不住，然后让对方洛夫顿带的那个小阵容一下给咱们就冲垮。咱们没有太多的调整，然后没有办法去对方的这个势头给止住。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这个赛季很多输球的比赛，包括上一场比赛，没有什么调整能力。之前我们跟梁叔聊，梁叔说了三点，我们觉得特别有道理的，一个是预案，一个是节奏，一个是摆脱，就是你有没有预案，比赛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有没有

么改变，这个调整只是我试一个这个人吧，这个人不行我再试一个那个人，我平视总是蒙对这个选择题的，这是不太可能的。再有呢，就是摆脱对方的掌控之中的时候，你怎么把这个局面摆脱跳脱出来，然后重新掌控场上的这个节奏，重新打出自己的那个节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但是我就是从这个比赛表现出来，就没有任何的摆脱的能力。我们唯赢了一场呢，那场比赛是都开了，好像就像我们玩游戏搓大招，偶尔搓出来了一个。为什么搓出来呢？那场比赛是因为慢慢腿拉伤之后热完身先打，所以排出了一个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吃亏的首发阵容。然后在这个替补阵容当中，然后赵睿去持球，他搭杰曼去搭，然后再加上球员可能有主观能动性，哎，很想赢，所以整个状态也好，然后阵容调的呢，哎，那会儿也顺，然后我们就把比赛赢了。但是我们以为那个比赛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就是我们赢了那个比赛之后，我们应该是顺着就把这个比赛拿下来了，对吧？从第三场、第四场，我们应该是顺着。结果没想到呢，我们在赢了那场比赛之后，哎，一切又回到了。

我们心里有数，但是从比赛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我们的教练组就是更信任他笃信的那个阵容。你还用三后卫说出来，那就是往枪口上撞，往对方优势点上送分。所以从整个比赛调整能力，包括对队员的调动、临场当中的调整啊、改变呀、啊，我觉得我们的教练员体现出来的是比对方如

0: 就赢不了球，那这不是一个球队正常运转的情况。其实这几个外援能够三个人或者四个人站出来，两个能够得一定的分数，就达到了我们使用的这个要求了。我觉得更多还是整个球队心态的问题，就是在领先的时候球队会有一些放松，而且现在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北京美介在打逆风球的时候非常的难受，无论是球员的这种情绪的控制啊，还是在球场上这种积极性的控制，一旦是球队稍微处于一点逆风，他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都不需要对方的这个球队外力去推动，他自己就会把这个效果放得更大了。我在现场其实是非常直观的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一点。
1: 就是遇到了这个对手的顽强的反扑，而且他们战术上的变化，咱们没有变化，这个是让人绝望的
2: 感觉，是场场上一档，当当不一样。上一场比赛我们也落后20多分，然后

赛季的投入等等，林翔队在全联盟当中都是数一数二的。这样的成绩和投入我觉得是不成正比的。在这个角度上来看，这个赛季无疑是失败的。赛季当中确实会出现很多球员的不同程度的伤病。最后一场的时候我们看到像威廉姆斯、像曾凡博带伤在出战，但是确实也是影响到他们整体的表现。但我觉得伤病不是球队输球的借口或者是理由，因为在整个的赛季来看

0: 来说，还是从球迷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都没有达到大家预期的一个结果。那北控呢，可能他的阵容的问题更大，然后我觉得北汽可能在阵容上今年有了一个升级，但是在整个阵容的调配上实际上问题也非常大，所以不管你是投入还是没有投入，但最后都没有达到一个自己预期的结果，就说明还是应该有一些调整和改变要做出的。针对我们现在两支球队的问题，我觉得其实都是摆在明面上非常清楚的一个问题，所以能不能够就是及时的做出这样的调整，可能直接关乎到两支球队下赛季的一个成绩。
1: 一个赛季就这样结束了，昨天赛后北京队的官方也是感谢了大家，官方的文章是这么说的，回顾这场比赛，将士们在开场就拿出了全力以赴的决心，一度取得了大比分领先，但无奈第三节没能及时应对对手变阵，最终失利。回望本赛季，我们奋勇闯关，季后赛力克广东挺进四强，半决赛客场也曾用三分雨拿下胜利，拼出过亮眼表现，可惜主场之战发挥不尽如人意，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最终无缘更进一步。
2: 也感谢整个赛季坚守拼搏的球员，今日的泪水都将化作休赛期的汗水和下个赛季再战的决心呢。感谢始终坚守一直高声助威的球迷，感谢关心与支持北京男篮的每一位朋友，大家的关注，每一次的鼓励，每一次的包容，都是球队前行路上最温暖的光。一程游看，一程相守，今日的止步

那今年的男篮世界杯欧洲区的预选赛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呢，32支球队分成8个组来交锋，各组前三晋级，并且呢合并为4组。最终第二阶段，各组前三名，一共12支球队将会获得正赛的门票。哎呀，他门票比较多。

的这个点球命中，但遗憾的是最后时刻咱们还是有机会扳平的，还是差那么一点，差那么一口气儿，这就是我们中日之间的差距，2-3不敌日本队，我们无缘冠军。

0: 曼城去主动的去更加猛烈的去进攻，然后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信心吗？
1: 一开始的拼抢方面吧，有可能没对上，然后后面通过教练组的调整。

0: 孩子们继续加油的。
1: 看到了，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收到了2026年亚足联U17亚洲杯比赛之后，收到了中国足协发来的贺信，是这样提到的。

国少队在下半场针对比赛困境啊，针对比赛的一些问题所做出的修正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认清楚啊，在整体的技战术的水平上，球队前场的这种衔接和配合上，日本队呢还是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优势。特别是日本队的前场球员北原琛，小组赛日本队和中国队的比赛当中，他的表现就非常出色啊。这场比赛呢又在下半场的最后阶段啊，为日本队打入第三球。回顾

0: 都有非常多的用人的需求，所以国足这边的集训包括人员的情况怎么样呢？
1: 中超联赛五月份的赛事已经接近尾声，除了本周末的第14轮联赛，包括下周的第15轮联赛，各支球队在这样一个紧密的赛程当中呢，都是显得有些疲惫。但是对于这些俱乐部的国脚们来讲，真正的考验还没有来临。那么六月份呢，中国男足将会组织新一期的集训，目前的计划大家已经比较了解的是要客场对阵新加坡，主场对阵泰国队。比赛时间呢是覆盖到国际足联的比赛日6月1号至6月9号。

现在得到沙亚伊的召唤。本来学斌是计划在英国养伤啊，因为最近他是遭遇到了一个拉伤。据我了解呢，沙亚伊也是给学斌打去个电话啊，希望他能够回国养伤，然后同。